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
0: 那很多游客来到首尔，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些最有名的代表性景点。
1: 对，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Turn Up》。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 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

0: 进阶版的散步路线，
1: 哦。
0: 你可以从地铁2号线新塔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哦，等一下，从新塔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1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
1: 哦。
0: 对，是叫，살고지 다리，네。
1: 啊，
0: 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哎，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哦，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塔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治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1: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eventeen、Hoshi 和 Wooji 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1: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
0: 的感觉。嗯，果然跟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嗯，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
0: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是，
1: 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0: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
1: 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是那种自然的
0: ASMR
1: 的感觉。嗯，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0: 你看看，好吧，很多人跟你都有共鸣。
1: 对，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嗯，确实。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嗯，确实不只是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
0: 安静的地方，
1: 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0: 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我非得是安静的地方。对对对对，也没有说非要做一个选择。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
1: 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众路段，瞬间被种草。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打卡点。对对对，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的。嗯，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是的，没错，刚提到这网红景点哈，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是的，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嗯。
0: 那我们也不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哇塞，这位听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
1: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嗯，
0: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没错。嗯，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1: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0: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笑> 放松的小地点，还蛮有成就感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

0: 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
1: 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耀眼嘛。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0: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1: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MG 생활금고보험 보상이빠르니까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저조정석과 MG 생활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생활금고보험
5: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0: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일양약품.
1: 꽉 막힌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빽. 쉴새 없는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빽. 풀리지 않는 피로엔 비맥스 제트. 고함량 비타민 B9종을 한 번에. 피로는 제대로 비맥스 제트로. 허가권자 최신 녹십자 비맥스 제트죠. 광고 심의필.
2: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3: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2: 嗯，
4: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2: 嗯，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3: 嗯，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嗯，
4: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3: 嗯，
4: 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
2: 嗯，
4: 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2: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3: 对，
4: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
2: 哦，
4: 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2: 哦，天哪。
4: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2: 嗯，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3: 嗯，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4: 嗯，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

0: 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
1: 嗯，
0: 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1: 对，
0: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
1: 嗯，
0: 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嗯，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嗯。
0: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2: 嗯，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0: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2: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0: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态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2: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0: 是的。
2: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0: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11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1: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0: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代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她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她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1: 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0: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2: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
0: 嗯，
2: 是不会
0: 对。
2: 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0: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桥本，所以在这之后，在桥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她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她妈妈静待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1: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2: 听起来有点复
1: 有点
2: 杂。
1: 复杂。
0: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1: 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
2: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1: 是的，
2: 要
1: 是
2: 求
1: 的，
2: 自己很多。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2: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0: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成做到这
2: 成
0: 种
2: 人的自我
0: 自
2: 状
0: 我状
2: 态，
0: 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2: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儿，他其实没有 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1: 是啊，
0: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2: 是的。
0: 嗯，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
2: 嗯，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0: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嗯，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0: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1: 是，
2: 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0: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他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1: 是
2: 我们每个人都要走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0: 没错。
2: 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0: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2: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0: 哎，听起来好无力啊。
1: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一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1: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
0: 对，
1: 说
0: 眼神就能
1: 对
0: 表达
1: 自然而
0: 的，
1: 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0: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1: 没
0: 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1: 没错。
0: 那在这一期节目

0: 目的最后才会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2: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
1: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0: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2: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0: 是的，
2: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1: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啦，我们下周三再见。
0: 好的，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在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的。
0: 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相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儿童保护区域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팔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 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 지원으로, 청년 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2: 한국전쟁 당시 우리를 먼저 도운 에티오피아 6천여 명의 군인들은 자신들의 월급을 모아 부모 잃은 아이들을 위해 호화원이라는 고아원도 세워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 에티오피아는 위기에 처해 있습니다. 끊이지 않는 내전과 기후재난으로 대부분의 의료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3: 오늘도 소화불량으로 고생하시는 분들께 다제스가 전합니다. 소화는 느낌이 아니다, 분해다.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약.
4: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5: 你好。
4: 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哈，爱看历史剧的朋友
5: 啊，
4: 也都会比较感兴趣哈。
5: 是的是的。
4: 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讲什么吧。
5: 你说历史剧，我想应该是那种哈，就是拦住御驾然后击鼓，是不是？
4: 对对对。
5: 深渊的是这种场面，其实。
4: 对对对。
5: 有原型的，就是啊这种啊击鼓深渊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一般的百姓想跟这个哈地位比较高的这个人士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4: 就告御状啊。
5: 是的是的啊。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谈论韩国史，是不是谈古论今吧，都会知道这韩国就是一般的百姓，就是一般的国民与这个中央政府互相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方式。比较特殊的方式，是吧？
4: 我觉得很多在韩国的外国人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请愿留言板吧。
5: 是的是的，其实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一般的百姓。
4: 我点过。
5: 你点
4: 过？老师是不是也点过？
5: 我也点过哈。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它很起到很大的作用哈，它可以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哈积极的进行这种哈这个业务，促进这个业务这个感觉。当然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是有些过火的一些就是情愿也是会有的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今天的我们讲青瓦台这种啊这个啊请愿的这个板块哈，就是从历史上找它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这个韩国它实行这个制度，它也啊追溯它的根源，追溯在朝鲜时代这个啊申文古制度。
4: 就搬到线上了。
5: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啊，这个申文古是很有名的，是不是啊？其实他这个开始呢，就是朝鲜初期的时候，就是朝鲜的第三代王，就是太宗的时候，那就是十五世纪初啊，这个时候啊，就是1407年左右的时候，施行的这种制度哈。他施行这种制度的时候呢，是下边有几位大臣建议这个王说施行这种制度啊，就是效仿宋代的这种啊叫登闻古制度啊，当时呢称为登闻古啊。他提出这个哈要实行这制度的这个这个意图哈，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这个哈下边的这个哈意思要上达啊，这个下情上达的这种啊这个意愿啊。所以一开始这个朝鲜这个实录里边，朝鲜王朝实录里边记录他开始的哈，就是相关记录就是这一条，就是下边大臣是建议就实行这种宋代时期实行的这种登闻古制度，这样的话这个制度就开始了啊。那就是可以知道哈，他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

0: 它是对古中国这个宋代的这种制度的一种效仿。其实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呢，它是比较久远的。根据中国的这个历史记录来讲，就是中国我们讲这有三代的时候，就是尧舜禹是不是啊，就是尧代的时候就出现过啊，就是啊，有属于这种就是敢谏啊，就是敢于这个谏言的时候，然后就是击鼓的这种典故。 它有这种典故，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击鼓的方式来传达民意啊，这种传统就这样的流传下来。然后在中国之后啊，经过什么南朝或者是啊这种演变啊，然后再经过唐还有宋，然后就制度化下来。然后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它主要就是提倡的就是效仿中国宋代这种制度。所以它一开始施行的时候呢，它名字就称为登闻鼓。
1: 这名字有什么说头吗？
0: 这个登闻鼓首先它使用登闻鼓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宋代这种说法，宋代时候啊，经过就叫登闻鼓啊，它时候它建议的时候实行这个登闻鼓制度啊，
1: 就是沿用了，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它这个决定施行之后的具体在促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它七月份的时候决定施行，然后八月份的时候叫名称改了，就改为申文鼓，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申文鼓啊。但是在这个太宗之后下一代王就是第四代王，就是我们知道的哈世宗大王时期哈，就把这名称改过，而说不称为登闻鼓，称为申文鼓，申就升起的升，就有一些大臣建议说什么这个这个哈这个申文鼓哈这个申字啊跟这个下边的哈百姓啊传达民意到这个王啊这个级别不符。
1: 它主张这个申呢，就什么大臣以大臣之间的传达意思的时候称为申，所以呢，就是把它升级，升为这个申文鼓，但是后来呢，
0: 从上往上，对对，
1: 上升，是的，是的啊，但是后来呢，还是啊恢复到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申文鼓这个名字。
0: 申这个字，你看，就是申，就是从下往上一条线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这个就它这个制度本身，刚咱们提到说是从朝鲜时期开始有的，
1: 是的，韩国的历史上来讲是朝鲜啊，这个属于这个前期就初期的时候，
0: 哦，哎，为什么是
1: 第三代王时候，
0: 这个朝代呢？
1: 这个朝代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它反映民意。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下边的百姓与这个哈上边的最高的支配者，不就是这个王嘛？之间可以疏通的一个这个通道。那就上边它设置这个通道啊，它之所以设置通道，它有很大的背景，就是它反映民意的。就说明这个时代呢，对这个民意很重视。 啊，就是可以反映得出来哈，当然在封建社会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啊，就是有允许你一部分一些百姓参加他这种政治，啊，这是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可以哈给他一些积极的这种意义的评价，所以这个时期它就是可以实行这种制度，
0: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 是的，是的，那之前的话，像这个古人是上御前去告御状，然后到后来的话，就是慢慢的一直发展到咱们说的这种登申文鼓，然后中间换个名字叫申文鼓，
1: 是的，是的，
0: 就这样来来回回。哎，他们那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就使用率高吗？ 它这个使用率呢，其实初期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这个到后来它限制的这种哈这个规定越来越多，所以使用的人的就是速度局限性比较大的话，它这个效率呢就是逐渐开始降低，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时候告起来不容易吧？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韩剧叫《推奴出奴》，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就他那种阶级那种层次，你想要以下去告上想要把下边的这个情，然后上传上去，这很不容易吧？
1: 是的，其实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哈，他这个意义哈，他设置这个申文鼓，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得到想要就是通过百姓的监督这种机制啊，来衡量他的政治得失。
0: 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哈，这个勘察一下这个民生啊。但实际上在施行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加了很多这个制约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般的这百姓他。 要哈，就是寺院的时候，他是很不容易的，啊，就很多这个限制的哈。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电视剧一样的哈，就是，有很多就是敲鼓哈、击鼓，然后寺院的时候，他的很多案件都跟他这个身份有关的，啊，这个是一开始。 这个政府设置申文谷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不是说是集中在你这个鉴别你这身份上哈，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他要想啊，就是做一些这冤假错案的这些申诉，给你一般老百姓这种这个申诉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他这个制度一时行的时候啊，一般啊，他这个敲鼓的都是。 跟他身份有关的一些事情，
1: 是就最开始的话是想要拨乱反正，结果
0: 对的，
1: 这走着走着就变得有些流于形式主义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制度总比没有强，至少还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박상민 带来的《내 말 들어봐요》。

0: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之前上告，就告御状的传统哈，就记得电视剧当中一般不都是说这个你要想告御状的话得先挨多少多少板子，挨完了板子你还能活下来代表你是真有冤情。是的，是的啊，的确是。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朝鲜的时代，就是传统韩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申文骨制的事情之前吧，就是没有说是一个正式的就是下边百姓可以传达他这个 民意的一种正式途径，所以呢他这个能出选这个想出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吸引这个王的注意力，所以敲锣打鼓的，然后等待着王这个出行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一出来，然后就拦驾，然后呢王会问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的。对，他就是他不是一个正式的这种途径，但是呢他也受理，但是呢当时呢就是他出现什么呢，就是一种
1: 对策是很这个强压性质的，比如说就是一个具体事例啊，就是史书上有记载，就是说这个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是太祖啊，二年的时候，那就是应该是1394年的时候，这个太祖他出行的时候，就是突然有说前面有50多人就拦驾，通过这个敲锣打鼓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就是申诉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身份，说他们现在被判为是这个奴婢，在朝鲜时代这个奴婢属于一个贱民阶层。
0: 因为朝鲜时代一般是4个阶层嘛，两班下边有个中人，然后是良民，这下边呢就是贱人，那贱人大部分就是奴婢，
1: 就贱民哈。
0: 对对，所以这个吴世仁呢，他就说他原来他不是这个奴婢，就是贱人的身份，他说主张他是良民的啊。其实在朝鲜初期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然后呢，就是提出了这种话，就是主张他这个身份的判决是冤枉的啊。然后呢，这个当时就是受理案件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拦驾的人都被抓，抓住之后呢，像您说的是一样的，说先是打，是不是，还能活下来就是有冤情。打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就是犯法了，犯罪了，就是没有这个正式的规定你可以那么做的。
1: 以下犯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当时定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越所之罪，那就说是以下犯上这种罪名，然后再给你受理。 这样的情况，这就是说明这个朝鲜时代之前的时候，就是甚至在朝鲜时代之初的时候，就是就想要传达民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他这个上边对下边这种压抑呢，就是他是我们讲 压抑越大，反抗越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地方的百姓他要反映他民意的这种要求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刚才我们讲，就是朝鲜时代为什么要实行这个申文骨呢，它也是它一个背景。所以朝鲜这个时代之初的时候，再加上它一个很明显一个政治理论，我们都知道朝鲜时代它政治理论是什么呀，
1: 是儒学呀，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属于新儒学时代了。那在韩国呢一般把它称为姓理学，姓理学它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以民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呢，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王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世宗，是不是，他要反映这个民意，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他呢主唱的什么是公论政治。 公论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反映你民意，然后你就是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我一意孤行的，跟你一起来这个治理国家，那么是公论政治嘛。其他共治嘛，对，是他的目标是共治，他的理想政治是共治，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社会都那样，以前也是那样的，理想与现实往往是距离会远一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实行申文骨之前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反映他这种政治目标，他在政治国治理，在这个制定国家政策之前的时候，他要派一些官吏，然后到地方去探访这个民情，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民意。他这种方式呢在制度上被称为求言， 求谁的言，求地方百姓的言，这种方式，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当时的舆论的一些机关来搜索这个收集这个民意，然后反映到这个政策上。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往往是一种这个形式上的规定，说是要那样，但是实际上制定政策的时候，民意的往往会被排除，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太宗继位之后呢，他进行各种改革呀，改革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要把这种形式上的我们讲说求言这种方式，他有是有，但是已经形式化了，所以要对他进行改革，所以实行的制度就是这个。

0: 郑文谷
1: 啊，
0: 那这是他的一个具体的事，具体的一个啊，详细的事情背景。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当时的话，社会阶层是分为两班良民，
0: 是的，
1: 两班中
0: 人，
1: 良民还有贱民，
0: 贱民是的，
1: 是。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个跨级法？是直接从这贱民就直接可以跨到两班，还是说只能
0: 是
1: 良民来跨？
0: 这是
1: 怎么跨法？
0: 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身份啊，朝鲜时代身份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他这个通过这申文谷初期他办理的一些事件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初期的时候他这种身份哈，主要就是什么呢？良民与贱民之间的很模糊的一种区分。因为建国之初的话，往往是社会混乱，这我们可理解是什么？在这混乱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哈对这种身份划分的一种错误啊。所以这个哈就是啊，属于一线之差吧啊，有的人就是哈。以前啊不是贱民被啊判为贱民，这样的话被判为贱民的人他会提出不满，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是啊提出啊这个上诉，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申文谷啊，这是这个贱被啊这个判为贱民的这种身份的这些人的这种哈这个想法。其实还有一些人啊敲鼓申冤，那就是啊当时主要是这个都城，就是现在首尔，当时是汉城嘛啊，一些两班士大夫。他也去敲鼓，
1: 哎，他敲给谁呢？
0: 啊，他敲鼓是什么呢？就是分给他奴隶分的啊，不均匀，他对他提出不满。为什么？我们这两班士大夫啊，他是一个啊支配阶层，这样的话呢，国家会分给他土地作为俸禄，然后呢，同时分给他一些奴婢就是作为一个财产，所以呢，啊，在分的时候，他觉得对他不公平，然后他就敲鼓，说。这个开国之初，朝鲜时代初期的时候，这种案件是非常多的。
1: 那这个申文谷制度在最开始也够乱的。
0: 是的，所以跟政府刚刚设的时候，他这个跟目的就有点不吻合的啊。所以还有的呢，他敲完之后一受理之后，有的些是诬告啊，有
1: 诬告。
0: 对对，所以案件也比较多啊。这样的活，这样的时候，这个初期的时候曾经啊出现过，就是你禁止敲鼓的这种啊期间啊，这种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它的利用的哈，政府呢一开始主张什么一些办理一些冤假错案的，但实际上呢，都是跟个人啊这种利益有关的这些事件啊，所以啊就是曾经禁止过，但是后来呢又啊开通这个制度之后呢，还是这些人去敲。
1: 哎，那是不是管这个鼓的人管事儿的人他业务有问题啊？
0: 是的，其实初期的时候他这个制度管理的还是哈就是比较上心的哈，比如说啊已设了这个制度，你管理这个人如果你要不负责任的话哈也会受到处罚的。怎么能知道呢？就是这个申文谷在设置啊27年之后都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哈，就是1428年的时候啊，当时还是世宗时代的时候，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国朝保健的一个哈、记录，这里边就说什么呢？是有一个人这个敲这个申文谷啊，他敲申文谷的理由什么呢？他告谁呢？告负责管理这申文谷的人最初不让他敲鼓，所以他去敲鼓去告这个人。然后这事件传到这个王的耳中之后呢，王就哈、进行了这个哈、管理。然后是说呢，他说他设置这个鼓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替啊这个百姓申冤，是这样的哈。那你负责人呢拦着他不让敲，这样我的设鼓的意图就达不到啊，你中间不起到这种积极作用，还起到阻碍作用，然后就把这负责人革职了。
1: 也是尸位素餐嘛，就得罢免他。
0: 是的，就出现这种现象。
1: 是的，来送上这首尹杰帮我们带来的《Nagin》，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这咱们刚刚在说哈，他这个申文谷在最开始的时候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敲一敲，而且敲的这个人群也不是最初设想的，我们想要去给予他们权利的这部分人群哈。
2: 是的。
1: 那他就没有一些什么击鼓鸣冤的具体程序吗？
2: 那肯定会有的。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的，这是一种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候它不完善的，是不是？就像一个试行期间一样的哈，出现了这各种问题之后就进行解决哈。其实这个朝鲜是在实行申文谷的时候也是啊，初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哈，谁都可以乱敲，是不是？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实行那一年，就是1401年实行的啊，那一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就是经过检讨啊，经过这个啊这个试行的阶段的啊，对他这种总结，然后就是年底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啊，关于这个申文谷进行使用的一种详细的这个规定，一个程序的规定哈。这样的话，这个哈，他这规定的就是什么呢啊？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啊，这个击鼓的这种过程啊，就是最高阶段的时候你才可以击鼓。那就什么呢？先是啊，你得管辖地域地区的时候，不是有地方官嘛？就是地方官，地方有地方县令，是不是啊？就是通过这地方县令，或者是啊中央派这个观察使啊，通过他们这进行这种哈、最初的审理啊，就是他们要不审理的话，你可以上诉到上一级官，是不是？如果他这个审理了，但是你不满的话，你也可以上诉。这是第一阶段。上诉之后呢，就属于上到中央一样的，是吧？然后中央之后呢，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哈，司宪府，就像司法部门一样的。然后到司宪府去啊，去告他。然后司宪府再做出一些这个查实，然后是只觉得啊，你这个是属实的啊，这样的话啊，中央可以受理，然后再允许你去敲鼓。然后可以去敲鼓，那敲鼓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可以直接跟王沟通了，这种意思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规定这种三个阶段了啊。你想这个三个阶段的话哈，一般的百姓的时候啊，这个三个阶段啊，他要想各个阶段都拿到证明书的话是很难的，
1: 对啊、
2: 一般的地方就被卡住是
1: 的。对呀、啊，而且说不定就是他们想告的就是地方的，
2: 对，
1: 这直接跟他们有关系吗？
2: 是的，是的哈。但是啊，这个百姓他可以哈。控告的这个权限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它这严格限制什么，你就是地方你要是对受理的话，你就首先在地方进行解决。那地方也不能解决的话，你才能上来，是不是？但是这地方的话，你就这个申文谷它进行这个哈他这个规定的时候哈，其实韩国当时就是关于这个诉讼的这个哈法规上还有很特别的一条，就是什么呢？不允许你一般的百姓来这个控告你地方官的。你说刚才你说的一样的哈，就是一般的百姓他之所以哈会有冤屈冤情的话，一般的都是什么呢？受的
1: 地方
2: 官的欺压，是不是啊？但是呢，他还严格限制你去。控告你地方官，
1: 那你这个鼓设跟不设到底有什么差别？
2: 的确是的，所以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哈、敲鼓的规定，它一出台之后呢，那这个敲鼓的人呢是逐渐是越来越少了，出现这种情况啊，那就是政府
1: 确实是只有两朋友这个身份能敲，
2: 的确是，的确是的，就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哈、政府呢他说是要传达你的民意，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哈、民意上达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点套上枷锁，这就反映出他这种制度是啊，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还摆脱不了他封建社会的那种对他的这种约束的出现这种这种情况，
1: 那就没改一改吗？
2: 这个哈、改是哈、做了一定的修改哈、但是呢，他改的这个哈、具体的这个啊大的这个框架他没有摆脱出来。还是哈没超出这个哈三阶段吧，还是三阶段哈中间呢就是哈进行了这个修改，比如说第二年一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小的调整啊，就是这个哈关于这个政治得失还有民生有关的一些案件要经过这个司宪府核实之后在这个进行敲这个申文谷这个程序进行一定的改变，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哈，说首尔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京城，是不是啊？ 他也是啊，不只是这个地方，京城也是。他说这是你要一般的百姓要经过这个主掌官的这种初审，然后再到这个司宪府，然后到这个审文谷这个程序。从地方也好，是这个中央这个首都也好，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这种规定。然后呢，就是他就规定这个你要是诬告了，或者是你无视这个程序。 就是你地方的，你说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官衙，你不通过，然后直接来敲骨头，就给你处罚，就这样的话进行调整。但这个调整的是它有一个侧重点，就是什么呢？侧重在你违反这个程序规定的话，给你处罚，就是不积极鼓励你用这个身份骨，它就限制你，出现这种。<笑> 不是很积极的这种倾向。没有特殊情况吗？他当时这事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你就有人告诉什么的，告一些什么政治势力说要造反，说谋逆。是的，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危害这个王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案件，你可以啊。 不按这个程序可以直接来击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了解会知道，它政治的这种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你是兄弟之间，它有各个派别，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还通过诬告这种方式，说是哪个王子说是密谋要造反，是不是这样的话，有的冤假错案也很多的。所以关于这些密反的这些案件，你可以直接敲鼓。 然后呢，就是你敲鼓之后，他进行这个调查是什么？然后调查之后，如果要属实的话，他有赏罚的制度，很也是很明显的。我刚才讲，你要是诬告的话，会给你处罚，但是属实的话，会给你一定的厚赏。他厚赏主要集中在什么呢？告这个密谋事件的。这样的话，就是你通过你的密告保住了政权，是保卫了国家，然后给你一定的这个赏赐。 当时呢，这个赏赐呢也是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记录来看就是你已经有官职的人，然后呢赏给你其余的一些田地，田地就是财产，然后还有奴婢，给你这样的赏赐，以及这个你告了之后，就是判定有罪的人，他这个人的财产，还有这俸禄什么也会没收，是不是？没收的这些财产也分给你一些。 所以就积极的鼓励你去密告，告这个威胁这个国家安危的这种势力。然后如果你告的时候，告状的人如果你是贱民的话，可以免贱，就身份上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也给你田地，给你奴婢，甚至你免贱之后还可以做官，有记录说是这个赐给他七品的。
1: 这种官制虽然不是很高，你想一个奴婢出身免贱之后可以赐官的话，多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是属于少数的。出现了这种特例，是吧？鼓励告密。是的，那他就是把这个申文谷这个制度，他给他应用的时候就变形了，变形成他自己保卫政权，保住他这种特权的一种工具。对，维持王权的一个工具。是的，就刚刚这个跟这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他的初衷是什么呀？反映民意，是不是？就全民皆耳目嘛。是的，的确是的，就出现这种变形的这种作用的。
2: 是的，那这个刚咱们提到说这个鼓，然后什么情况是能敲的，是的，对这个身份没有要求吗？是所有人都可以敲，还是说得在什么身份以上？不是，他这个身份呢，他是没有说是那么太严格规定的。你两半也可以敲，你说良民也可以敲，中人也当然可以，那贱民也可以敲。但是你敲的时候，你敲的时候你会。 申冤是不是？但是这个案件它有严格的规定的，案件不是说是你这个案件它这个超出它这个规定的话，它可能就不受理这样的。它呢根据这个它这个有一个序大典，就是一个法典，它里边规定就是什么呢？可以敲申文鼓呢，有四种事情你可以敲。哪种事情？比如说。 跟你敲骨这个本人或者是父子或者是什么嫡妻啊，就是妻这个这个啊，妻妾啊之间，就是有关的，就是你家人有关的事情，你可以啊去敲，
1: 就民事
2: 啊，是的啊，是比较这个个人的哈，就是这种事情。还有就关于这个哈，良贱这种身份啊，区分也可以，那也可以敲的啊。还有就是哈，比如说子孙为这个先祖申冤了，或者是妻子为丈夫了，就申冤了，或者是啊弟弟为兄长申冤了啊，奴婢为主人可以申冤啊。所以呢啊，他侧重于什么呢，这个申冤上啊，这样的可以敲。但是呢，
1: 之外就是比如说非常非常冤屈的事件，你自己判断一下，或者是关于这个杀人有关的这些重大事件，那你可以啊，可以敲啊。所以总之对他规定是越来越严格的。哦，连什么情况能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那
2: 是的，
1: 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然后这意外可多了去了。
2: 是的，是的，嗯嗯。所以这个对这个哈申文谷一开始初衷是很好，但其实你实际看他的时候跟我们所

知道那么有名的申文谷这种制度实际运行它是一定距离的。对，就跟我们的想象好像也有挺大的差别。是的，来我们听这首苍念带来的《一窝儿企鹅》，我们稍后继续说。

咱们说了什么情况是可以敲的，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案件是可以敲的，是的，什么情况不能敲的。啊，一个封建社会里边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哈，你一般的这个哈百姓，地方百姓，你不能报告这个 控告你的父母官，这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传统思想的一个影响，就什么呢？当时传统的这个思想里边就是有一个呢，上尊下卑的这种传统观念在里边，你就不能。

0: 以下犯上这种啊这种思想啊，所以呢对这个啊敲鼓啊这个申冤的这条件做了很严格的规定的啊，他尤其是就是啊限制你啊对地方官的这种控诉，地方父母官啊这种控诉啊，
1: 觉得想告父母官的可能会不少吧？
0: 是的，是的确，其实一般百姓他告呢就是告父母官，其实现在你就像中国，你像地方的话也是一样，
1: 毕竟
0: 韩国也是一样，
1: 直接最直接。
0: 是的，是的，利害关系是最紧密的，是不是？他这个禁止你呢，甚至哈、啊、通过这个法律条文去规定的啊，就是14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世宗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啊不民啊这个告诉禁止法。不民呢，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地方的一般老百姓啊，甚至是在世宗大王时期。啊，以民为本的世宗大王时期，他也制定这种规定啊。他这个哈、啊，这个规定上面呢，就是哈、啊，就是很严格的，就是限制你啊，这个控告你的这个父母官啊。他当时呢，就是啊，朝鲜这个有个李曹哈、啊，这个是官府啊，这个、名称。这李曹里边有判书叫许仇的这个人物，他就建议说制定一个制度啊，就是这个制度就收录在啊朝鲜时代这个宪法啊，就是《巾帼大典》里边有刑典里边，就是有一条叫做啊申冤条里边啊诉冤条。里边啊，他就规定了啊，他规定的哈、啊，就是哈、啊，地方百姓对地方官这种控诉呢，只限于什么呢？这种叛逆，叛逆就是什么？这个对国家有危害的这种啊，这个反叛的案件，或者是重大杀人罪啊，你可以哈、啊，就是破格的去申告。之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贪污压榨了，这些、啊、
1: 不能告啊。
0: 对，跟这些一些民法，就是、啊、民间诉讼有关的，这个不可以告。啊，不允许你上告啊！
1: 这是
0: 上司，
1: 这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层面，就是说，地方官搜官，民脂民膏是没事儿的吗？
0: 对，这样不容许，不允许你告。就是一般老百姓想告的，就是这个冤屈的案件，是不是啊？或者是你说收税的时候会多收一些这样的，是不是啊？这样案件是很多的啊。所以啊，你这个如果要是啊，超出规定之外的一些案件，你去控告的话。啊，你会啊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的，那就是什么传统这种思想，就是什么呢？地方官呢就是百姓的父母，啊规定这种关系是不是？那让百姓呢就成了什么？地方官是子女，那这子女来控告父母的话，那就是违背了传统的这种啊这伦理道德的这种观念。现在我们看起来的话，真是很荒唐的，是不是？但是古代的时候，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啊。一个正规的这种哈、啊、法规的啊，所以啊，但是你就一般的这个哈、啊、地方都会出现这种地方官贪污，是不是对百姓这压榨这个行为啊，也会是日益的这个加深啊，所以地方会出现淫乱，是不是或者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现象啊？所以但是这一般百姓他可以控诉他这个地方的这些贪官的这个途径啊。被堵住了，是不是？所以呢，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明的官吏呢，啊，曾经提出要把这种规定废除。在中央政府有没有讨论过的？讨论过，但却就不能通过。
1: 为什么呢？
0: 啊，那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传统的理论，
1: 还是儒家的这种。
0: 对对，说白就是什么呢？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就这种哈、啊，这个哈、啊，理由去哈、啊，这个。使这种啊这种制度去合理化的。
1: 对，今天我们看来就觉得站不住脚。
0: 的确是的啊，毕竟是现代社会这种传统的理念呢已经被废除了啊。
1: 是
0: 。这是很万幸的一件事情。
1: 那但是其实对于中央来讲，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地方官都存在一些什么贪腐吧。
0: 是的，是的，但是他认识到了，他认识到，但是呢他就坚持这种制度不废除，但是他通过其他方式要解决，他派一些哈、啊、这个官吏到地方去监督你地方官。啊，防止你腐败啊，然后通过他内部的这种封建社会机制内部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内部的哈、啊、派遣这种哈、啊、监督官，然后呢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王派的一些御史来进行啊这暗地的啊这种啊这种考察，然后呢就是回到中央来啊这个哈、啊。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派到地方的这些地方的这些监察官来反映啊民意，通过这种方式。
1: 就是你们不能告，但我要查。
0: 对对对，
1: 这个意思哈。
0: 是的，不允许下告，内部我们内部去解决。
1: 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他们可以进行清算。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其实等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虽然夸了他不少，但也吐槽吐了不少。
0: 是的是的。那

0: 那这个制度其实它的弊端在当时大家已经是有所了解了。是的，是的，其实刚才经过我们介绍，大家可能会感受得到它的弊端是很多的，一个是它集中在特殊的阶层，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它这个谷只设有一个，
1: 它就设在这个中央首尔，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所以一般的地方的百姓呢，对它呢也不太清楚，想要上这个首尔来控告也不容易啊，一个信息不通的，是不是交通也不方便，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制度呢逐渐就成了一种什么摆设啊，这种哈就形式上的。
0: 那真变成形式主义的话，就没考虑把它给废了吗？
1: 它出现过废的一个时期哈，它主要从太宗到文宗这个时期它是被使用的，也很长一段时间呢它是被废除的啊。比如说这个后来在这个有名的暴君燕山军时代啊，它允许你去告这个一些就是哈就是哈跟这个哈国家的政治有关的事件，不可能的。所以在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就是燕山军时代的时候，就干脆把它废除了。
0: 之后呢，就一般的这个反映民意的方式就是以前那种敲锣打鼓这种方式，又出现了这种恢复的这种现象。但是到了15世纪后期的时候，这种敲锣打鼓想要控告的这种方式也被禁止了，所以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实行。但是到了这个英祖的时候，他再次复活了。
1: 英祖我们知道有名的英祖是不是啊？他也是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就是英祖在英祖47年的时候，就是1771年的时候了，已经18世纪末期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获得民心啊，他政治的一个基础不就是民心嘛啊，获得民心，然后恢复设置了，由兵曹来进行管理。但是呢啊，他你想他废除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把它恢复了，这样的话又有很多人来敲。
0: 他敲的时候有很多这是这个好一些陈案，就过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些案子，他敲来之后敲了之后还让你去这个调查，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这官吏又反对，是吧，主张把它废除。你这个
1: 增加行政的负担是吗？是的，是的，还有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朝鲜后期的时候啊，就是英祖时代的时候，就是英祖他在位时间很长啊，他就想要改革然后把它恢复了。 恢复之后出现各种弊端，然后呢又把它废除了， 又废了
0: 啊，废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呢又觉得这个要获取民心呢，它是一个还
1: 挺需要哈。
0: 是的，其实它这个模型是很好的，是不是啊？
1: 亲民的。
0: 是的，但实际在啊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呢，出现很多弊端。如果对这弊端进行适当的改良的话，
1: 进行改善的话，可以延续下去哈。但是呢，经过这个反复的，就是英祖时期反复的这个废立这个时期啊，又恢复，然后又废除，这样的话一直延续到朝鲜这个末期，然后后来就废除了。
0: 对，这么
1: 看起来，目前请愿可能未来依然是需要改革的，
0: 是的，是的，
1: 要与时俱进哈。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
1: 那我们下期见。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 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 지원으로, 청년 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你们这里是？
2: 你好，
1: 这里是
2: 一起开班。
1: 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初心对你们来说，现在在讲这两个字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刚开始的初心是我们两个成立二重奏的那个，想要成为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际级的二重奏的这个梦想，当初是其实是很天真的，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做了。那现在是过了十几年，然后经过了这一些的历练，然后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最一开始喜欢做的，然后想要分享的，自己看回来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一起的战友或者是一起参加比赛，可能都不一定在做二重奏这件事情了。
0: 任婷呢？
2: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0: 你在点评就对了。
1: 突然很感性，然后你就不知道讲什么。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这几年有很多 不错的成绩嘛，你说拿传艺金曲奖，然后也到卡内基厅，也去国务院的案子，可是就是回到最初心，就是我们两个在台上一起分享音乐，一起敲两只手两只棒开始表演。
0: 节目开始咯，在今天的一起开麦班来，我们邀请到是双子二重奏，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算是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繁率蛮高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你们很熟悉，而听到他们的声音你们就知道，对，不仅介绍他们然后最近的近况，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他们即将带来的演出讯息。那在刚前头你们听到的这个初心啊，初心一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说，诶，其实过去每次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好像三不五时呢，初心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但在这个时段你们又再把真的就亮在海报上面，变成你们的海报标题。这段时间你们遭逢不是碰到了什么吗？因为其实会回到初心的时候，那个过程生命经验会觉得是浮浮沉沉，或者很多的竞争混杂的杂讯，能够把你跳脱出来突然醒来的就是这两个字，初心。
2: 是，
0: 那有吗？刚刚我讲了铺陈了这么多，但其实没有，对不对？就是其实就是突然又唤醒你们这两个字，想回到。
2: 但我觉得就像刚刚端端说的，其实音乐生涯也不是一路一帆风顺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都很成功，
0: 看起来是啊，
2: 然后什么都可以拿到这个机会，但是就是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对，然后我们投了可能很多的案子，70%可能也都没有拿到，我们就真的是
0: 真的是
2: 非常少的被大家看见，所以可能我们真的是数量真的蛮庞大的。对，然后就是用一种平常心的感觉这样。
0: 所以你们每天起床就是开始在投案子，不然怎么还是有办法投到呢？你说你70%没有，那30%哇，
1: 真的是有空都在看
0: 啊。真的吗？
1: 对
2: 对，
1: 因为常常会办完一场音乐会就然后呢下一场在哪里，也不是天天大家都在邀请我们去表演嘛，所以有时候就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演出这样子。
2: 对，所以有时候也会质疑说，那是不是没有人招我们演出了？那是不是职业生涯就有很多时候都
0: 会有
2: 这 种
0: 想法冒出？对，
2: 但后来就想说，反正就做就投，就不会再想这些了。
0: 所以就是说，全力以赴，充实好自己，等待机会。
2: 没错。
0: 那今天特别来为你们邀请到双胞胎打击乐双人组双子二重奏简任婷、简任佑，来又正式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1: 我是任佑，
0: 全新制作《初心》这个是你们即将带来的演出，在10月份有两场哦。先跟大家来放松一下，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
2: 10月4号呢，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下午2:30；那10月17号在我们的家乡宜兰演艺厅，然后是晚上7:30的时间。

0: 说起双子的重奏，我们过去讲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更早以前有讲到你们去了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那个时候去深造，究竟这个地方给你们的养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以前每次都有谈，只是有时候在想说，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去看的时候，就像你们在讲的初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给你最大的养分跟现在这件事情，它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哪一个面向呢？
1: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丹麦那段时间奠定我们对音乐的看法，还有对表演的这个方式，也包含看人生的方式有很大的一个奠定。对，我自己觉得是脱胎换骨啦，因为就觉得我以前在台湾都在干嘛，不是已经忘记了这样。
0: 意思是说在台湾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没有捉摸到自己应该是怎么样走，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1: 对，
0: 那个轮廓还没有很清楚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在丹麦有遇到很照顾我们的老师，不管是在音乐上职业上还有人生上也教导我们很多。
2: 我自己觉得是到丹麦有点从零开始的感觉，因为在台湾就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知名度，然后也有一些学生，可是到了丹麦就是全部从零开始嘛，没有人认识你，所以拿掉那些所有你大家认识你的那些既定的印象，你就是重新从一个音乐出发，从你学习的这个最纯粹的音乐来去跟大家互相认识。对，那在那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等于是从头从自己内心，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那我可以从哪里去发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新开始，对我来讲
0: 一个全新的开始。
2: 对，
0: 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有哪些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重新做自己，重新全来这样子。
2: 对啊，可能在台湾以前就会觉得我已经是硕士了，我已经毕业了，大家可能对你既定印象会觉得你应该就要打得很棒啊或什么，可是到丹麦没有人对你有任何期望，
0: 是，
2: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我可以从小鼓的基本练习开始，我可以从木琴的基本练习开始，没有人会觉得你练这个很丢脸，你已经要来读博士还在练这个，没有，就是我可以真的是从头开始去想我可以怎么做，
0: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没有包袱，
1: 完全没有包袱，
0: 但重点是你该学习什么，这件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会提到丹麦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看到你们的演出曲目，我们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就一打开来看这些曲目的，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就我对你们的了解，感觉这次好像重回了那个古典时期的这些很有名的曲目。那后来听你们说其实是当时你们在丹麦的时候就曾经演出过，但是没有在台湾演出过，
1: 是。
0: 那为什么要隔了这么多年，听说已经五六年前在丹麦演出过，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时候你们在台上的演出到现在中间是因为
2: 我们之前演出的曲目大部分是演蛮多次的，那可是在不同的地方演，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时机可以去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等于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曲目全部基本上是我们在台湾没有演过，然后也很久没有演奏了，
0: 是，
2: 就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曲子，但重新再开始练的时候发现身体还有记忆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很奇妙，很像是你学游泳会学脚踏车，你曾经有学过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0: 毕竟我们把这曲目翻开来一看，肖邦的即兴曲啊、练习曲啊这些，这个光是学钢琴的同学们、孩子们啊，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还蛮熟悉的曲目。然后你们又取作为初心，感觉那个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一个更新原始的那个样貌的那个时候。我们待会要带大家来聆听肖邦的曲目，好不好？因为听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是有那种想要重复播放的感觉。

0: 我们会聆听到的是练习曲，因为听起来其实很纯粹哦，也没有特别的花俏，可是就觉得声响就觉得好好听哦。
1: 对，其实这首练习曲它不是那种很炫目夺彩那种曲子，它反而是很慢很静，但是每一个音都好像是一个故事要跟观众说话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我们是有一次好像是听到朗朗在弹这首曲子，然后一般大家就觉得好像朗朗很多是在取悦观众嘛，他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影片，我们是听他的就是录音，就觉得哇，这个时空好像凝结了，然后这个旋律又很纯粹，那就好像你慢慢在被他带领，然后进入这个好像感受不到时间的一个录音，就听完也才五分钟，然后它的旋律也很美，然后我们就觉得那这个一定要改在打击乐上面啊，而且好像还没有人改过，真的网络上也找不到。对，
0: 我本来真的也以为应该是有很多人做过这件事情，
1: 是的，结果没有，
2: 没有
0: 啊，
2: 所以。因为他反而
0: 你们全球第一呢，
2: 不敢当。但我觉得他不是很难的曲子，
0: 对啊。
2: 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很难才可以感动观众，有时候简单反而也不简单。
0: 就是什么事情不做，
2: 对，
0: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也可以哇这样子，这边很炫技，那边再加点什么。
1: 对，
0: 但怎么样忍住不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1: 没错。
0: 我们选的这首他的练习曲，肖邦练习曲的哪一号？
1: 作品十的第三号，对，然后它的其实有一个中文，它有一个标题叫离别，对不对？
2: 离别曲，
1: 对。
0: 台湾也有流行音乐界把它编成中文流行歌曲，
2: 对，其实蛮多的。

0: 刚所聆听到这是来自双子二重奏，我们聆听到这首应该对很多爱乐朋友来说是还蛮熟悉的，但是那个声响那个 sound 感觉很不一样吧。不知道为什么听你们这样的乐曲编起来好像进入到儿童乐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自己突然天真起来了。所以这在开场的时候是会在上半场的曲目的安排吗？
1: 会在上半场，然后我们的肖邦会是一气呵成三首，有点像一个小组曲的感觉。
0: 所以会是怎么样的编排？从
1: 我们会先从即兴曲第二首，然后第一首是前奏曲，对，然后最后才是放刚刚那个练习曲，这样子。
0: 所以等于五六年前的演出实况，很期待，就是你们五六年之后再演是什么样子？
2: 是什么感觉？
1: 其实我觉得音乐的录音很像是一个把时空锁起来的，那个时候的时空锁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你们来说，应该也很迷幻吧？你们会遇见五六年前的自己，
1: 是
0: 这种感觉啊？
1: 是
2: 有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觉得啊，好像两个音没敲好，那时候会很在意。然后过了一阵子，然后再去看，其实那时候敲得蛮好的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每不同心境自己去听自己的录音，会觉得说这是我敲的吗？会有这种感觉。
0: 是这个所谓的完美不完美，其实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解读了，对不对？
1: 是
0: 哦，现在可能更重视它在流畅啊、气氛上面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才更重要的。
1: 对，
0: 那么又有请两位来帮我们导聆一下哦。这个即兴曲，这肖邦我们就知道他是钢琴诗人嘛，那所以你们觉得改成打击乐曲的时候，来，你们是台湾世界现在都第一哦。对，在改编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思考的？当时你们改编很快吗？
1: 我们那时候是拿钢琴谱，就是来试试看，谁要先做右手，谁要先做左手，先刚开始先做这样的安排，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即兴曲这首，大家其实有学古典音乐或是常听，其实这首一听就我听过这首曲子。那这首的特色我觉得是他的左手跟右手其实是互相对抗的。一个是两拍子，一个是三拍子，所以它是有点像是对抗，但是又交融在一起。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两个，一个代表右手，一个代表左手，互相对抗，互相交融。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很特别，是你会一直听到它好像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一个河流在流动的感觉。

0: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程啊，就说其实你们很快就把它编好了的吗？还是是怎样？
1: 我没有，
2: 也是试了一下子。嗯，对，因为这首曲我们试图在一台木琴跟一台铁琴。
0: 哦，
2: 对，然后因为两个人的声部是中间会换来换去，嗯，所以我们会交换位置。
0: 哦，
2: 对，然后比如说我在打高音，然后后来又变低音，然后任婷又去打铁琴。然后我再回来打铁琴，然后最后我再回来打高音，嗯，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音乐上以外走位上也有一些小巧思这样。
0: 因为你们这首曲目我还回去查了古典乐曲导聆，
2: 哇，
0: 去把这些小故事翻出来齁。这个是肖邦在24岁的时候1834年的作品，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之后呢，才在乐谱当中他的乐谱夹里面被人家发现了这首乐曲，嗯，就在怀想说一个24岁的男孩，写出像这样的即兴曲，然后他又不像说我们认为的那种即兴曲，他的那个幻想的成分啊，哇，那个 fantasy 的感觉哦，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这个当时的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面对，那是什么样的时空带给他这样的感觉。像你们自己在诠释的时候，你们两位啊会讨论说我们在这段是一个编织一个什么样的时空，什么样的画面，还是你们各自成谱？
2: 我们会讨论
0: 会讨论，
2: 要不然右手打右手，左手打右手，
1: 对，
2: 会
1: 没办法一起敲，
2: 会
1: 打架，一定要讨论风格，或是你怎么样快慢，怎么样，有点像即兴的感觉。
0: 哎，通常你们两位谁是 leader 在这件事情当中？
1: 要看曲子，比如这首曲子我特别喜欢，我就是 leader。这首曲子他想演，他特别喜欢，他就是 leader。
0: 那怎么样感觉？比方说，哎，
1: 就是如果假设这首幻想即兴曲，其实他的主角是右手。然后我是如果左手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跟他如果想做什么，要 support 他这样子。但到中间又变成我是主角，对，所以主角会换。
0: 那在这边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来介绍，是这场音乐会有两场，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那么在台北场呢，会是比较早一点，是在几月几号？
2: 10月4号的国家演奏厅下午2:30。然后10月17号是宜兰，在宜兰演艺厅，时间是晚上。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没有在累的齁，没有，
1: 怎么说
2: 活力很充沛
0: 就是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们一档接着一档，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完全自制自包，全部都自己来的那种呢。
2: 真的，嗯嗯，什么都是自己来，比如说卖票、宣传、行销，
0: 还自己做影片、
2: 啊、
0: 我上次看到你们的粉专里面还有加入 AI。
1: 对，有时候自己剪不来就请 AI 帮忙剪，这样
0: 就什么都很行，然后自己企划，自己去接艺人哦，就是接打击乐家等等，这些都全部自己跑。嗯，这两个帅哥真的是什么都行啊。那即将带来的这个用初心跟大家见面，上半场为你们选播的是肖邦的曲目，大家有没有觉得听的哇非常的舒心，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是比较有节奏感一点的。诶，我们先来说说这次的安排曲目当中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嗯，比较希望大家听我们音乐会是从古典开始，所以有巴哈，然后有肖邦，然后再来就会进到比较现代一点，就会带给大家两首丹麦的经典，都是打击乐中的经典。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改编的浪漫派春之祭，算是现代，
2: 对，
1: 二十世纪的曲子。最后再回到台湾民谣，我们这次也是新的编曲，然后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对这个听到双子二重奏一定就会想听一些台湾民谣他们的重新的改编，但这次呢会呈上不一样的新编曲，意思是说会有不同的曲目一起放在一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会带来一首是我们已经得过传艺金曲奖的曲子，有点像是我们回归我们的初心，然后会再带来一首也是卢一直老师的编曲、嗯、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木琴。
0: 是哪一首？前面是在讲 T.O.O 那一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 T.O.O 完，我们这次会带来一首、嗯、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叫做《桃花过渡》
0: 哦。哎，这首也是卢一直老师他自己个人非常满意的 encore 曲，常常在这个现场音乐会的时候会带来哇，掌声爆雷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们自己选要这首的吗？还是怎样？
1: 哎，他之前有跟我们推荐
0: 哦，
1: 然后我们也觉得哎、嗯欸，好适合哦，就是那想说这一次把它放进去。
0: 之前有演奏过吗？
2: 没有，第一次。
0: 哇，怎么能不听？太想知道了。因为其实卢一直老师的钢琴版本我还算蛮熟的。哇，那个很花俏，然后中间又变得很浪漫，然后又再回来。哇，
2: 对，所以我们练的时候花了一番功夫，觉得哦，老师你那个音写的挺多的。
0: 他这个真的
2: 耶，很华丽耶。
0: 是啊，
1: 对，可能钢琴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难，因为有五根手指。
0: 是，
1: 那我们只有两根。一只手就两根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
0: 会一只手两根，一只手夹棒子。
1: 对
2: 对，
1: 就
2: 变成说，如果卢一直老师他只能用四根手指头就要弹他的曲子，带这种概念的。老师，你其他三只都不能用哦，
1: 你自己把它绑起来，然后弹弹看，
2: 能给你啊？
1: 它有多难？
0: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说你们会更花俏呢？
2: 对，好像更忙的感觉。
0: 对啊，
2: 因为三只不能用，锁起来就是两只，然后这样翘，滴个滴个滴个滴个滴个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是一首非常热闹的桃花过渡，
2: 完全
0: 对对
2: 完全。
0: 可是它中间有个慢板，我记得。
2: 对对，
0: 嗯嗯，会保留它吗？还是怎样？
1: 我们这次就会一气呵成把快板，就是把慢板拿掉，然后直接变成一整首都是快板，
0: 哦、就一路冲到底那种。
1: 对对对，因为前面已经整场音乐会蛮多慢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这个起承转合刚好最后一首让他一路
2: 给个痛快
1: 冲到底这样、嗯、
0: 了解哦。所以在你们的心中这两位大男孩双子二重奏，你们的桃花过渡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样的情景？你们在演奏的时候是会光思考那个音乐、嗯、还是你们有去回归到他这一首歌曲中间的典故？
1: 我自己是会想到他放在最后一首，
0: 对，
1: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绕了一圈在全世界跑，然后最后回到台湾、嗯、然后让大家想到哎、欸，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过渡、嗯、你要前往你的心中的应许之地啊，或者是你最想要到达那个地方、啊、最后是哪里、嗯、也可以是台湾、嗯、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想。
0: 嗯，我觉得任佑的联想力一向都很
2: 对，他讲的很好，我就不补充了。
0: 感觉到直接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1: 是的，
0: 对
1: 不
0: 对？不
1: 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们要来聆听一小段，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双子二重奏的 T O O， 每天都还是觉得好喜欢哦，非常的有风情。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面包，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在录制当中跟他们邀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来宣传音乐会，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在他们学习打击的这个历程哦，中间的酸甜苦辣。今天又迎来他们即将带来演出，不过这回呢是他们的专场演出，双胞胎打击双人组，双子二重奏，好多个双哦，我也是双子。简任听简任佑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2: 我是任佑。
0: 他们也曾经获得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曲奖，他们同时也是113、114、115新北市杰出的演艺团队。对你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中央舞台 Center Stage 的这个地方呢，做了第6季巡演计划的算是第一组台湾来的音乐组合，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是一个你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嗯、因为他是在全世界6个国家去选海选、嗯、然后一共170多组的演艺团队、
0: 嗯、
1: 然后台湾就选2组，
0: 嗯，
1: 所以我们算是也蛮骄傲的。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跟音乐团体或是打击乐团体、嗯、甚至整个表演艺术包括演戏、
2: 舞蹈、
1: 对，戏剧、嗯、什么的，那我们脱颖而出，其实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代表台湾。对、嗯、甚至那时候也到了，真的到了美国国务院里面去跟里面的教育部教育局的官员、文化官员跟他们聊美国的情况、嗯、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现在咱们节目呢也有这个韩国听众朋友们在收听，你们没有办法来吼，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双子二重奏这两位大男孩双胞胎哦，所以他们在舞台上面的效果你们可以想象，就长得很像，然后呢又长得一样高，一起在做表演的时候在这个台上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忙来忙去啦，顺着他们的音乐的情感情绪的流动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看点。你们在已经来到这个阶段了，你们都应该算是大师级的，我觉得在我心中了哦。那你们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有邀请大师来上课，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当时大师课在你们这个阶段的时候又给了你们什么样的 shock 或者什么样的震撼或者什么样的波动吗？
2: 嗯，我自己觉得听到其他大师在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啊，或者是教学的状态、嗯、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理念很像，
0: 嗯，
2: 那事实就证明我想的是对的，因为也有人这么想。
0: 是
2: 啊，再来也是觉得说可以看到他们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呈现，比如说像是韩国的老师、嗯、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台湾学生怎么样，韩国老师就说一模一样。
0: 什么叫一模一样？
2: 他说台湾学生一样啊，跟我们韩国一样，问问题都不会回复的啊、oh. 很安静然后下课后都跑来会跟我讲就是问题是什么。对，他觉得亚洲的学生都很像，
0: 嗯，
2: 那也就是这样他更了解我们的学生，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调教这些学生、嗯、怎么样把 这些学生的潜力引出来。
0: 嗯，你可以举个画面吗？比方说他会怎么做？
2: 比如说他知道台湾的学生技巧都很好、
0: 哦、
2: 所以老师就是用唱的马上学生就可以做到他想要做到的这个、哦嗯、他心目中想要达到的标准。
0: 换句话说，就觉得咱们亚洲学生领悟力还蛮高的、哦、
2: 对，
0: 就是我们 get 到老师要我们做什么，好像马上就那个接受力还蛮强的。
2: 对，然后我们有邀请另外一个荷兰的老师、
0: 嗯、
2: 他就是完全一个非常随性的老师。
0: 哇，
2: 他常常会，因为我们会问他说学生音乐会最后要表演什么、
0: 哦、
2: 他就说这个表演我们到时候表演的那个当下我再跟你讲就好了，我们不用排练。然后我就说我心脏没有这么大颗、欸、你要不要我们前一天试一次？
0: 是是
2: 哦，好啊，如果你要那就来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前一天稍微试了一下，
0: 是，
2: 然后演出当天就直接上。
0: 所以你觉得到底有先试好还是没有先试好？
2: 我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可是真的是那个当下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那个节奏、
0: 嗯、
2: 老师直接教什么我们就回应什么、
0: 嗯、
2: 然后大家像是有点像是玩，它不一定要很完美、嗯、可是是大家一起共同体验那个节奏的过程。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古典音乐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好100%才能上台。
0: 嗯，
2: 但是有时候观众根本不 care 啊。
0: 嗯，
2: 他们只是 care 这个当下我获得了什么，或是我感受到了什么。
0: 嗯
1: 嗯，但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他是学院派出来，也就是说学院派是非常严谨的练习啊、哦、表演、嗯、可是他又可以展现另外一面，就是这么的随性，这么的啊没关系啊，到时候再弄就好，就我们就哎、啊、哇很特别的一位音乐家这样。
0: 但我就要说了，其实今天在如果是在亚洲的音乐学习环境里面，会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么没有态度、哦、对不对、嗯、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把它端出来变成是荷兰的音乐家的时候，就好像哎、欸，你看他们这样做，文化怎么会差这么多，可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在他们文化里面这样子叫做 freestyle， 这样子叫做自由，叫 play？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学习环境里面是会被老师骂的、欸、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回头自己看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得做了、哦、有什么事情是不一定要这么做的，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潜意识觉得应该要这么做， 但不见得大家都这么做，可能 走出这个小岛别人就不是这么做了。
0: 这个呢是双子二重奏在每一次他们举办的所谓的夏令营，对不对、嗯、都带来很多热情深度的回馈哦。你们感觉到这些学员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学习完了之后，因为本来是五天的行程，据我了解浓缩成四天、嗯、因为碰到了台风哦，慢慢的行程，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让你们印象还蛮深刻的，或者是你觉得他们、嗯、哇那种急速的成长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的学生技术都非常好、嗯、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太常就是同一种思考方式，或是常常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嗯、然后会有一种打不开的感觉、嗯、那我觉得特别里面有一个学生，他就平常就是不太讲话，然后有点怕怕，然后好像欲言又止那种感觉、嗯、但其实他来之后呢，经过荷兰老师啊，然后我们跟他开导之后，其实他后来有一点脱胎换骨感觉、嗯、就是他感觉起来他有一个隐形的枷锁已经消失了，嗯，所以我就觉得嗯，有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让他改变了、嗯、整个人蜕变、嗯、对，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怎么再把自己的身心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部分再打得更开一点、嗯、永远还是打击乐家一直不断在面对的一件事情耶、欸，
2: 对啊、嗯、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大家都很容易有一个标准答案，嗯，老师说什么就什么，或是学校怎么规定就是怎么样，嗯，可是当你真实要面对观众或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嗯、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嗯，那你只能问自己我觉得怎么样最好，嗯，那如果老师没有讲你还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吗、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营就是让他们探索自己、嗯、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当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给什么样的答案、嗯、那就是来自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人告诉你。
0: 不过我觉得双子二重奏是一个其实你们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锻炼，然后也淬炼出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打击方式的一个姿态吗、嗯、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的 pose 那个身形感，就是你们的松感跟你们对于在美学上面你们喜欢的那种感觉，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语言，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2: 我觉得我们会希望在台上是百分之百专注、嗯、然后有爆发力、嗯、然后在爆发力的中间也可以柔，嗯，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收放自如，然后有一点点像是、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武术表演啊，有可能我们都会穿全黑，然后动作很大，
0: 是，
2: 但是同时大家要感觉到那个音乐是很有张力的，

0: 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桃花过渡会非常的有速度感哦，呵呵，这很令人期待。那接下来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烈的，这个是也是来自丹麦的作曲吗？
1: 嗯，
2: 对。
0: 嗯，来为我们介绍这首曲目是，
2: 诶，这首曲子呢是 Repercussion， 我们现在介绍这首曲子是反击。嗯，那他是丹麦的国宝级的作曲家，
0: 嗯，
2: 应该说丹麦大家可能有听过卡尔尼尔森，这个应该说等于说他们的代表人物。
1: 对，像芬兰有西贝柳士，
0: 嗯，
1: 然后丹麦就是卡尔尼尔森，就是那种，嗯，19世纪末那个最代表性的作曲家。
0: 嗯，
1: 那这个 Per Noga 他就是继这个卡尔尼尔森后丹麦整个国家最代表的国宝作曲家这样。
2: 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各种形式都有做啊，管弦乐啊，然后打击乐啊，木管啊，弦乐，然后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可以做一些曲子是可以描绘出比如说特定的动植物啊，或者是某种现象，像他就写过一首曲子在描写牛走路的那个脚的动作
0: 啊，就整首在写他的节奏，就
2: 对，就那个东西就是你要想联想到牛在走路的脚。那我们这次要演奏这个反击，他说他想要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网球比赛
0: 啊，
2: 所以我们两个人会面对面演奏，然后一个人打正拍，一个人打反拍，然后非常快速来回穿梭8分钟。那我们每一个打的重音呢，就是那个网球啪打过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啪打回来，噔噔，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节奏快速在两个人之间穿梭，噔噔噔噔噔噔，啪，
1: 就像在打一场网球赛的感觉。
2: 这样，
0: 哇，看你们听起来好像玩得很过瘾，但是
2: 难度很难度
1: 很
2: 高。
0: 哇塞，这练起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不能掉球，
0: 对，
1: 不能掉球，
2: 嗯，
0: 会不会有点小压力？万一在演出当中掉球的时候，该怎么办？
1: 我们就尽量了，但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嘛，啊，不，没有了。
0: 你们本身喜欢打网球吗？
1: 我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个学期，后来就没有上了，不知道是有被打到头还是。
0: 我本来想问说，哎，你们就很爱打吗？啊，也没有，
2: 没有，哎，我们都打那个超现实版。
0: 哇，所以你们在练这首的时候，可能最最最让你们觉得哇，那个很吃力的地方是哪一个部分哦？
1: 吃力就是它一来一往，你一旦掉了，就要从头开始。
0: 那就借助就好啦。
1: 对，可是因为它是正反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只要有一个人哒哒哒哒停了，就哎，就要想办法再赶快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我在火车上，然后我被人跳到月台，然后我要跳回去。
2: 有点像是两台火车一起进行，然后你要从 A 跳到 B， 没跳好就掉到铁轨里面，
0: 哇，
2: 这种感觉，
1: 而且高速行驶，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曲目总共长度是
2: 大概8分钟左右，
0: 哇，所以你们这样一路会要撑8分钟，完全中间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掉落这样子，
2: 是的，有了它中间有一点点的舒缓的，一下下的慢板，然后火车又重新启动的，
1: 对。
0: 那么来带大家聆听的，这是过去在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在丹麦的演出的实况，多年后再回到台湾，那我们就很期待了演出的情景是如何呢？大家一块

0: 说到这里，应该大家就觉得心很痒，一定要来去看他们的演出。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导聆的曲目呢，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也有演出。不过呢，我对这首曲目真的是比较陌生一点，还试图在网站上面想要搜寻一下资料，但是没有成功哎。我们要交由双子二重奏任庭任佑来跟我们讲讲这首曲目是《沙菲卡纳》。
1: 对，沙菲卡纳他这首曲子其实是非常世界音乐的曲子、
0: 哦、
1: 其实沙菲卡纳他把 S 拿掉就是 Africa，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非洲的节奏做基底的、
0: 嗯、
1: 所以这首曲子里面除了我们平常常看到的西洋鼓类，他也用到了比如说、非洲鼓，然后康扎鼓、嗯、然后甚至还有中国的那种磬，庙里面会有的磬，
0: 嗯，
1: 对，然后还有、
0: 什么寺院的钵，
1: 对对对，那个钵，然后还有越南的竹乐器，有一个叫瑶竹的乐器、哦、
0: 嗯，
1: 对，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常见的大锣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整首曲子有点像是用节奏走了一个世界之旅的感觉，
0: 嗯，对，多元的声响嘛跟节奏，

0: 我看到你们的资料里面好像有写到一个是印尼安克隆，那是什
1: 对，就是那个，其实印尼跟越南他们都有这个安克隆，就是那个瑶族瑶的一个竹子的琴，然后你摇的时候它就咯咯咯咯咯，但它有音高的。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竹子的一种乐器，然后它有一个手把，然后你前后摇动，它就会发出定音的音高，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个音阶这样子。
0: 了解哦，哇，这所以是一个世界声响的感觉哦，
2: 是，
0: 在节奏感上面也相当的丰富，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他这首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两个人有点像是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听会蛮过瘾的，就是第一它速度很快，第二它就是有一种两个人又交织在一起，对，
2: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古节奏的宇宙的感觉，
0: 了解，我们带大家来聆听一段。

0: 今天非常感谢双子重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空中导聆，带你们先品胖一下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会有哪些曲目的安排。所以后面呢还有一首春之祭哦，哇，这个就是令人期待，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两个人的组合内。我记得春之祭好像是跟芭蕾舞剧有关系，
1: 对，
0: 对不 对， 对，那它其实是一个交响乐的曲目哦。
1: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跟它对抗？
1: 那春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
0: 那很多游客来到首尔，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些最有名的代表性景点。
1: 对，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洞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

0: 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1: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是的，虽然我和士斌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 Turn Up。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 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二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살고지다리。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

0: 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1: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17 Hoshi 和 Wuji 的 Echo。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的感觉。嗯，果然跟着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

0: 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 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 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
0: 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是那种自然的ASMR的感觉。没错。
1: 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好吧，很多人跟你都有共鸣。
0: 对，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确实。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
1: 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0: 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1: 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好，我非得是安静的地方好。对对对对，也没有说非要做一个选择。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
0: 是普通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众路段瞬间被种草。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打卡点，
1: 网红打卡点，对对对。
0: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的。 那尾号611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是的，没错，刚提到这网红景点哈。
1: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
0: 是的，
1: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 那我们也不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哇塞，这位听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
0: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笑>
1: 放松的小地点，还蛮有成就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就很耀眼嘛。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0: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3: 위제로과식계도제로제로위제로체했을때도제로제로위제로불편하거나답답한속엔제로제로위제로
4: 소화불량체함과식엔위제로
5: 영양약품
6: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전국팔도에서금융으로힘을드리고있습니다소상공인금융지원으로저출생극복지원으로청년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7: 오늘도소화불량으로고생하시는분들께다제스가전합니다소화는느낌이아니다분해다그래서다제스소화성분도소화위치도3단분해로소화를빠르게3단분해소화제다제스캡슐한림제약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8: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1: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2: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8: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1: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2: 对，
8: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1: 天哪，
8: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1: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2: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8: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9: 对，
8: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2: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8: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1: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8: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2: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8: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是的，嗯，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相识一岁生日那一天。哦，那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嗯。
2: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近代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他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他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8: 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2: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天哪，
1: 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就是这样，
8: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桥本，所以在这之后，在桥本老师的帮助之下， 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他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他妈妈近代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8: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
2: 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嗯，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8: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1: 哦，听起来有点复杂。
2: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
8: 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要求自己很多。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
2: 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嗯，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嗯，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 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8: 是啊，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嗯，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嗯，会的，在某一些情况
2: 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嗯，这个真的很真实了。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
8: 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2: 是，
1: 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2: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他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
8: 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

0: 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1: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0: 没错。
2: 嗯，
1: 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
0: 嗯，
1: 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0: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
2: 哦，
0: 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2: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洛辉》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2: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0: 听起来好无力啊。
1: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一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1: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0: 眼神就能表达，
1: 对，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0: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1: 没错。
0: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2: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
1: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0: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2: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0: 是的。
2: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1: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三再见。
0: 好的，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在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的。
0: 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的，
0: 那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 Another Day of Sun，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빅맥스제트로 허가권자 진신옥십자 빅맥스제트죠. 광고심의필.
1: 한국전쟁 당시 우리를 먼저 도운 에티오피아 6천여 명의 군인들은 자신들의 월급을 모아 부모 잃은 아이들을 위해 고아원이라는 고아원도 세워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 에티오피아는 위기에 처해 있습니다. 끊이지 않는 내전과 기후재난으로 대부분의 의료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2: MG새마을금고 모대 조정석입니다. MG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 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 지원으로, 청년 지원으로, MG새마을금고.
3: 谈过王之国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爱看历史剧的朋友你都会比较感兴趣。是的，是的。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讲什么吧。你说历史剧，我想应该是那种就是拦住御驾然后击鼓，是不是？对对对，是演的，是这种场面。其实对对对，有原型的，就是这种击鼓深渊的这种方式。就是 一般的百姓想跟这个地位比较高的这个人士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4: 就告御状啊。
3: 是的，是的。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们在谈论韩国史，是不是？谈古论今嘛。都会知道，韩国就是一般的百姓，就是一般的国民与中央政府互相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方式。
4: 那个，
3: 我觉得很多在韩国的外国人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请愿留言板吧。是的，是的，其实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一般的百姓。我点过，你点过，老师是不是也点过？我也点过，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它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可以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机构积极的进行这种业务，促进这个业务这个感觉。当然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是，有些过火的一些就是说。 情愿也是会有的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今天的我们讲青瓦台这种这个请愿的这个板块哈，就是从历史上找它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这个韩国它实行这个制度，它也追溯它的根源，追溯在朝鲜时代这个申文古制度。
4: 就搬到线上了。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这个申文古是很有名的，是不是？其实它这个开始呢，就是朝鲜初期的时候，就是朝鲜的第三代王，就是太宗的时候，那就是15世纪初，这个时候，就是1407年左右的时候，实行的这种制度。它实行这种制度的时候呢，是下边有几位大臣建议这个王说实行这种制度，就是效仿宋代的 这种叫登闻古制度，当时呢称为登闻古。他提出这个要实行这制度的这个意图，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这个下边的这个意思要上达，这个下情上达的这种意愿。所以一开始这个朝鲜这个实录里边，朝鲜王朝实录里边记录他开始的相关记录就是这一条，就是下边大臣是建议就实行这种 宋代时期实行的这种登闻古制度。这样的话，这个制度就开始了。那就是可以知道它实行这个制度呢，它是比较久远的。根据中国这个宋代的这种制度呢，它是比较久远的。根据中国的这个历史记录来讲，就是中国我们讲这有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尧舜禹，是不是？就是尧代的时候就出现过，就是有属于这种感见，就是敢于这个谏言的时候，然后就是击鼓的这种典故，它有这种典故，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击鼓的方式来传达民意，这种传统就这样的流传下来。 然后在中国之后，经过什么南朝或者是这种演变，然后再经过唐还有宋，然后就制度化。
3: 下来，然后在朝鲜时代时候，他主要就是提倡的就是效仿中国宋代的这种制度。嗯。

0: 所以他一开始施行的时候呢，他名字就称为登闻鼓。
1: 这名字有什么说头吗？这个登闻鼓首先它使用登闻鼓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宋代这种说法，宋代的时候啊，就叫登闻鼓，它时候它建议的时候实行这个登闻鼓制度，
0: 就是沿用了，是的，是的，但是它这个决定施行之后，它具体在促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它七月份的时候决定施行，然后八月份的时候叫明成改了，就改为申闻鼓，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申闻鼓。但是在这个太宗之后下一代王就是第四代王，就是我们知道的哈世宗大王时期哈，就把这名称改过， 而说不称为登闻鼓，称为申闻鼓，升就升起的升，就有一些大臣建议说什么这个申闻鼓哈，这个申字啊，跟这个下边的哈百姓啊传达民意到这个王啊，这个级别不符，他主张这个申呢，就是什么大臣与大臣之间的传达意思的时候称为申，所以呢就是把它升级，
1: 升为这个申文谷，但是后来呢，从下往上，对对，
0: 上升，是的，是的，但是后来呢还是恢复到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申文谷这个名字。
1: 申这个字你看就是申，就是从下往上一条线嘛，
0: 是的，实现
1: 没有阻隔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它这个制度本身，刚咱们提到说是从朝鲜时期开始，
0: 是的，韩国的历史上来讲是朝鲜啊，这个属于这个前期就是初期的时候。
1: 哎，为什么是
0: 这个朝代呢？这个朝代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它反映民意。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下边的百姓与这个哈上边的最高的支配者，不就是这个王嘛？之间可以疏通的一个这个通道。那就上边他设置这个通道，
1: 他之所以设置通道，他有很大的背景，就是他反映民意的，就说明这个时代呢，对这个民意很重视，就是可以反映得出来哈。当然，在封建社会，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允许你一部分一些百姓参加他这种政治，这是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可以哈给他一些积极的这种意义的评价。
0: 所以这个时期它就是可以实行这种制度。就是它有它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是的，是的。那之前的话，像这个古人是上谕前去告御状，然后到后来的话，就是慢慢的一直发展到咱们说的这种登申文鼓，登闻鼓，然后到申文鼓，然后中间换个名字叫申文鼓。是的，是的。来来回回。他们那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就使用率高吗？
1: 他这个使用率呢，其实初期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这个到后来的限制的这种规定越来越多，所以使用的人的就是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的话，他这个效率呢就是逐渐开始降低，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时候告起来不容易吧，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韩剧叫《推奴出奴》，对吧？
0: 是的，其实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哈，他这个意义哈，他设置这个申文鼓，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哈得到想要就是通过百姓的监督这种啊机制啊来衡量他这政治得失，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哈这个勘察一下这个民生啊，但实际上在施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加了很多这个制约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般的这百姓他 要哈就是诉冤的时候，他是很不容易的，就很多就是限制的哈。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电视剧一样的哈，就是有很多就是敲鼓哈击鼓，然后诉冤的时候，他的很多案件都跟他这个身份有关的，这个是一开始。 这个政府设置申文鼓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不是说是集中在你这个鉴别你这身份上哈，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他要想就是做一些这冤假错案的这些申诉，给你一般老百姓这种这个申诉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他这政治制度一实行的时候，一般他这个敲鼓的都是 跟他身份有关的一些事情。
1: 是，就最开始的话是想要拨乱反正，结果 这走着走着就变得有些流于形式主义了。是的，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制度总比没有强，至少还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是不是？是的，是的。来送上这首歌，박상민 带来的《내 말 들어봐요》。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之前上告，就告御状的传统哈，就记得电视剧当中一般不都是说这个你要想告御状的话得先挨多少多少板子，你挨完了板子你还能活下来代表你是真有冤情。是的，是的啊，的确是。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朝鲜的时代，就是传统韩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申文骨制的事情之前吧，就是没有说是一个正式的就是下边百姓可以传达他这个 民意的一种正式途径，所以呢，他这个能出选这个想出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吸引这个王的注意力，所以敲锣打鼓的，然后就是等待着王这个出行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一出来，然后就拦架啊。

0: 然后呢，王会问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的哈？对，他就是哈，他不是个正式的啊，这种途径。但是呢，他也受理啊，但是呢，当时呢，就是啊，他出现什么呢？就是一种对策是很这个强压性质的。比如说，就是一个具体事例啊，就是史录上有记载，就是说，这个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是太祖啊，二年的时候，那就是应该是1394年的时候，这个太祖他出行的时候，就是突然有说前面有50多
1: 人就拦驾，通过这个秋鲁打鼓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就是申诉的什么呢？他们的身份，说他们现在被判为是这个奴婢，在朝鲜时代这个奴婢属于一个贱民阶层，因为朝鲜时代一般是4个阶层嘛，两班下边有个中人，然后是良民，最下边呢就是贱人，那贱人大部分就是奴婢，
2: 就贱民哈。
1: 对对，所以这个吴世仁呢，他就说他原来他不是这个奴婢，就是贱人的身份，他说主张他是良民的啊。
0: 其实这朝鲜初期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然后呢，就是啊，就是啊，提出了这种啊，就是主张他这个身份呢，判决是冤枉的啊。然后呢，这个当时啊，就是受理案件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硬的方法，就什么呢？就是拦驾的人都被抓，抓住之后呢，还像您说的是一样的，说先是打，是不是？
2: 还能活下来就是有冤情，
0: 打他原因就什么呢？他就是犯法了，犯罪了啊，就是没有这个正式的规定，你可以那么做的哈。
2: 啊，以下犯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他当时定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越所之罪，那就说是以下犯上这种罪名啊，然后再给你受理。 哎，就这样这样的情况啊，这就是哈，说明这个朝鲜时代之前的时候，就是甚至在朝鲜之代之初的时候，就是啊，就想传达民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但是他这个上边对下边这种压抑呢，就是他是啊，我们讲。 压抑越大，反抗越大，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地方的百姓他要反映他民意的这种要求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啊，刚才我们讲，就是朝鲜时代为什么要实行这个申文古呢？它也是它一个背景。所以朝鲜这个时代之初的时候，再加上它一个很明显一个政治理论，我们都知道朝鲜时代它政治理论是什么呀？
1: 是儒学呀，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属于新儒学时代了。那在韩国呢，一般把它称为姓理学。姓理学它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以民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呢，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王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世宗，是不是？他要反映这个民意啊，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他呢主唱的什么是公论政治。
0: 公论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反映你民意，啊，然后你就是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我一意孤行的，跟你一起来，这个治理国家，那么是公论政治嘛？
2: 哦，是共治吗？
0: 对，是他的目标是共治，他的理想政治是共治，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社会都那样，以前也是那样的，理想与现实往往是距离会远一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实行申文古之前的时候啊，他就是啊，为了反映他这种政治目标哈，他在政治国治理，在这个制定国家政策之前的时候，他要派一些官吏，然后到地方去探访这个民情，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民意啊，他这种方式呢，在制度上被称为求言。 求谁的言，求地方百姓的言，这种方式啊，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当时的舆论的一些机关来搜索这个收集这个民意，然后反映到这个政策上。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往往是一种这个形式上的规定，说是要那样，但是实际上制定政策的时候，民意的往往会被排除。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太宗继位之后呢，他进行各种改革呀，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要把这种形式上的，我们讲说求言这种方式啊，他有是有，但是已经形式化了，所以要对他进行改革，所以实行的制度就是这个申文古，这是他的一个具体的详细的事情背景。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当时的话，社会阶层是分为两班良民，两班中人，良民还有贱民，是的，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个跨级法？是直接从这贱民就直接可以跨到两班，还是说只能是良民来跨？
0: 机构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身份啊，朝鲜时代身份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这个从通过这申文古初期他办理 的一些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初期的时候，他这个身份主要就是什么呢？良民与贱民之间的很模糊的一种区分，因为建国之初的话，往往是社会混乱，这我们可理解是这样，在这混乱过程当中。

0: 中就出现了哈对这种身份划分的一种错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哈就是啊，以处于一线之差吧啊、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哈、啊，以前啊不是贱民被啊判为贱民，这样的话、被判为贱民的人他会提出不满，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是啊提出啊、这个上诉，所以他就利用这个身文骨啊，这是这个贱被啊这个判为贱民的这种身份的这些人的这种哈、这个想法。其实还有一些人啊敲鼓申冤。那就是啊，当时主要是这个都城，就是现在首尔，当时是汉城嘛啊，一些两班士大夫，他也去敲鼓。
1: 哎、嗯，他敲给谁呢？
0: 啊，他敲鼓是什么呢？就是分给他奴隶分的啊，不均匀，不均匀。他对他提出不满，为什么？我们这两班士大夫啊，他是一个啊支配阶层。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国家会分给他土地作为俸禄。
1: 嗯
0: 啊，然后呢啊还啊同时分给他一些奴婢，奴婢就是作为一个财产。
1: 嗯，
0: 哎，所以呢，啊，在分的时候，他觉得对他不公平，然后他就敲鼓，
1: 哦、
0: 啊，说这个开国之初，朝鲜时代初期的时候，这种案件是非常多的。
1: 那这个身文骨制度在最开始也够乱的。
0: 是的，所以跟政府刚刚设的时候，他这个跟目的就有点不吻合的啊、
1: 哦。
0: 所以还有的呢，他敲完之后一受理之后，有的些是诬告。啊，也
1: 诬告，
0: 对对，所以案件也比较多啊。这样的活、
1: 嗯，
0: 这样的时候，这个初期的时候，曾经啊出现过，就是你禁止敲鼓的这种啊期间啊，这种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它的利用的哈，政府呢一开始主张什么一些办理一些冤假错案的，但实际上呢，都是跟个人。啊，这种利益有关的这些事件啊、
1: 嗯，
0: 所以啊，就是曾经禁止过，但是后来呢，又啊开通这个制度之后呢，还是这些人去敲。
1: 嗯、哎，那是不是管这个鼓的人、管事儿的人，他业务有问题啊？
0: 是的，其实初期的时候，他这个制度管理的还是哈，就是比较上心的哈。
1: 嗯、
0: 比如说啊，已设了这个制度，你管理这个人，如果你要不负责任的话，哈，也会受到处罚的。
1: 嗯、
0: 怎么能知道呢？就是这个身文骨在设置啊，27年之后都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哈，就是1428年的时候啊，当时还是世宗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国朝宝鉴的一个哈、记录，这里边就说什么呢？是有一个人这个敲这个身文骨啊，他敲身文骨的理由什么呢？他告谁呢？告负责管理这身文骨的人，最初不让他敲鼓，所以他去敲鼓去告这个人。然后这事件传到这个王的耳中之后呢，王就哈、进行了这个哈、管理。然后是说呢，他说他设置这个鼓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替啊这个百姓申冤，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那你负责人呢拦着他不让敲、
1: 嗯，
0: 这样我的设鼓的意图就达不到啊，你中间不起到这种积极作用，还起到阻碍作用，
1: 嗯、
0: 然后就把这负责人革职了。
1: 你是尸位素餐嘛，就得罢免他。
0: 是的，是的，就出现这种现象。
1: 是的，来送上这首임재범带来的《나긴》，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这咱们刚刚在说哈，他这个申文谷在最开始的时候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敲一敲，而且敲的这个人群也不是最初设想的，我们想要去给予他们权利的这部分人群哈。
2: 是的。
1: 那他就没有一些什么击鼓鸣冤的具体程序吗？
2: 那肯定会有的，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的，这是一种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候它不完善的，是不是？就像一个试行期间一样的哈，出现了这各种问题之后就进行解决哈。其实这个朝鲜是在实行申文谷的时候也是啊，初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哈，谁都可以乱敲，是不是？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实行那一年，就是1401年实行的啊，那一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就是经过检讨啊，经过这个啊这个试行的阶段的啊，对他这种总结，然后就是年底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啊，关于这个申文谷进行使用的一种详细的这个规定，一个程序的规定哈。这样的话，这个哈，他这规定的就是什么呢啊？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啊，这个击鼓的这种过程啊，就是最高阶段的时候你才可以击鼓。那就什么呢？先是啊，你得管辖地域地区的时候，不是有地方官嘛？就是地方官，地方有地方县令，是不是啊？就是通过这地方县令，或者是啊，中央派这个观察使啊，通过他们这进行这种哈、最初的审理，

0: 啊，就是他们要不审理的话，哎，你可以上诉到上一级管事上。如果他这个审理了，但是你不满的话，你也可以上诉。啊，这是第一阶段。上诉之后呢，就属于上到中央一样的是吧？然后中央之后呢，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哈，司宪府，就像司法部门一样的。然后到司宪府去啊，去告他。然后司宪府再做出一些这个查实，然后是只觉得啊，你这个是属实的啊，这样的话啊，中央可以受理，然后再允许你去敲鼓，然后可以去敲鼓。那敲鼓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可以直接跟王沟通了，这种意思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规定这种三个阶段了啊。你想这个三个阶段的话哈，一般的百姓的时候啊，这个三个阶段啊，他要想各个阶段都拿到证明书的话是很难的，一般的地方就被卡住是。
1: 对啊，而且说不定就是他们想告的就是地方的，因为这直接跟他们有关系嘛。
0: 是的，是的哈。但是啊，这个百姓他可以哈。控告的这个权限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它这严格限制什么，你就是地方你要是对受理的话，你就首先在地方进行解决。那地方又不能解决的话，你才能上来是不是。但是这地方的话，你就这个申文谷它进行这个哈他这个规定的时候哈，其实韩国当时就是关于这个诉讼的这个哈法规上还有很特别的一条，就是什么呢？不允许你一般的百姓来这个控告你地方官的。你说刚才你说的一样的哈，就是一般的百姓他之所以哈会有冤屈冤情的话，一般的都是什么呢？受的
1: 地方
0: 官的欺压，是不是啊？但是呢，他还严格限制你去。控告你地方官，
1: 那你这个鼓设跟不设到底有什么差别？
0: 的确是的，所以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哈、敲鼓的规定，它一出台之后呢，那这个敲鼓的人呢是逐渐是越来越少了，出现这种情况啊，那就是政府
1: 确实是只有两朋友这个身份能敲，
0: 的确是，的确是就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哈、政府呢他说是要传达你的民意，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哈、民意上达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点套上枷锁，这就反映出他这种制度是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还摆脱不了他封建社会的那种对他的这种约束的出现这种情况，
1: 那就没改一改吗？
0: 这个哈、改是哈、做了一定的修改哈、但是呢，他改的这个哈、具体的这个啊大的这个框架他没有摆脱出来。还是哈没超出这个哈三阶段吧，还是三阶段哈中间呢就是哈进行了这个修改，比如说第二年一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小的调整啊，就是这个哈关于这个政治得失还有民生有关的一些案件要经过这个司宪府核实之后在这个进行敲这个申文鼓这个程序进行一定的改变，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哈、说首尔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京城是不是啊？他也是啊，不只是这个地方，京城也是。他说这是啊，你要一般的百姓要经过这个主长官的这种初审然后再到这个司宪府，然后到这个申文谷这个程序从地方也好是这个中央这个首都也好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这种规定然后呢就是他就规定这个你要是诬告了或者是你无视这个程序。就是你地方的，你说地方政府或者是哈地方的这个官员，你不通过，然后直接来敲鼓的话，就给你处罚。是这样的话进行这种哈调整，但这个调整的是它有一个侧重点，就是什么呢？侧重在你违反这个程序规定的话，给你处罚，就是不积极鼓励你用这个身份鼓哈，它就限制你哈，出现这种不是很积极的哈这种这个倾向。
1: 没有特殊情况吗？
0: 他当时这事儿哈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你就有人告的什么呢？告一些什么政治势力说要造反，说谋逆
1: 是吧？
0: 是的哈，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危害这个王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案件你可以不按这个程序可以直接来击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有了解会知道它政治的这种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你是兄弟之间它有各个派别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诬告这种方式，说是哪个王子说是密谋要造反是不是这样的话有的冤假错案也很多的 所以关于这些密反的这些案件你可以直接撬供。然后呢就是你撬过之后他进行调查是什么，然后调查之后如果要属实的话他有赏罚的制度，很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我刚才讲你要是诬告的话会给你处罚，但是属实的话会给你一定的后赏，他后赏主要集中在什么呢？ 告这个密谋事件的，这样的话就是你通过你的密告保住了政权是保卫了国家，然后给你一定的这个赏赐。当时呢这个赏赐呢也是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记录来看，就是你已经有官职的人，然后呢赏给你其余的一些田地，田地就是财产，然后还有奴婢，给你这样的赏赐。以及这个你告了之后就是
1: 判定有罪的人，他这个人的财产还有这俸禄什么也会没收，是不是？没收的这些财产也分给你一些，所以就积极的鼓励你去密告，告这个威胁这个国家安危的这种势力。然后如果你告的时候告状这人，如果你是贱民的话可以免见，这身份上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也给你田地，给你奴婢， 甚至你免见之后还可以做官，有记录说是赐给他七品的这种官职，虽然不是很高，你想一个奴婢出身免见之后可以赐官的话多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属于少数的，出现了这种特例，
2: 鼓励告密。
1: 是的，那他就是把这个申文谷这个制度他给他 应用的时候就变形了，变形成他自己保卫政权，保住他这种特权的一种工具。维持王权的一个工具。是的，就刚刚这个根据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他的初衷是什么呀？反映民意，是不是？就全民皆耳目嘛。是的，的确是的，就出现这种变形的这种作用的。
0: 是的，那这个刚刚咱们提到说这个鼓然后什么情况是能敲的，是的，对这个身份没有要求吗？是所有人都可以敲还是说得在什么身份以上？不是，他这个身份呢他是没有说是那么太严格规定的，你两半也可以敲，你说良民也可以敲，中人也当然可以，那贱民也可以敲，但是你敲的时候你敲的时候你会
1: 他的规定就是什么呢，可以敲申文鼓呢有四种事情你可以敲，哪种事情，比如说跟你敲鼓这个本人或者是父子或者是什么嫡妾，就是妻，这个妻妾之间就是有关的，就是你家人有关的事情你可以去敲，
2: 就民事。
1: 是的，
2: 家事
1: 是比较是个人的，这种事情。还有就关于这个梁剑这种身份，区分也可以，那也可以敲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子孙为这个先祖申冤啦，或者是妻子为丈夫啦，就申冤啦，或者是弟弟为兄长申冤啦，奴婢为主人可以申冤，所以他侧重于什么呢，这个申冤上，这样的可以敲。但是呢之外就是比如说非常非常冤屈的事件，你自己判断一下，或者是关于这个杀人有关的这些重大事件，那你可以敲，所以总之对他规定是越来越严格的。
2: 连什么情况能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那这大千世

0: 咱们说了什么情况是可以敲的，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案件是可以敲的，是的，什么情况不能敲的。啊，一个封建社会里边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哈，你一般的这个哈百姓，地方百姓，你不能报告这个 控告你的父母官，这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传统思想的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呢，当时传统的这个思想里边就是有一个呢上尊下卑的这种传统观念在里边，就不能以下犯上这种思想，所以呢对这个敲鼓这个申冤的这条件做了很严格的规定的，他尤其是就是限制你对地方官的这种控诉，
1: 地方父母官，这种控诉，
0: 觉得想告父母官可能会不少吧。是的，是的确，其实一般百姓他告的就是告父母官，其实现在你就像中国，你像地方的话也是一样，
1: 毕竟最直接，
0: 是的，是的，利害关系是最紧密的，是不是？他这个禁止你呢，甚至哈通过这个法律条文去规定的，就是14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世宗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不民
1: 这个告诉禁止法，不民呢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地方那边老百姓，甚至是在世宗大王时期，以民为本的世宗大王时期，他也制定这种规定。他这个规定上面呢，就是很严格的，就限制你这个控告你的父母官。他当时呢就是朝鲜这个有个李曹，这个是官府，名称，这李曹里边有判书叫许朝这个人物，他就建议说制定一个制度，就是这个制度就收录在朝鲜时代这个宪法，就是巾帼大典里边，有刑典里边，就是有一条叫做申冤条里边，诉冤条里边，他就规定了。他规定的就是地方百姓对地方官这种控诉呢，只限于什么呢，这种叛逆，叛逆就是什么，这个对国家有危害的这种反叛的案件，或者是重大杀人罪，你可以就是破格的去申告，之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贪污压榨了这些，不能告，对，跟这些一些民法，就是民间诉讼有关的这个不可以告。
0: 不允许你上告，这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层面，就是说地方官搜官民脂民膏是没事的吗？对，这样不容许，不允许你告，就一般老百姓想告的就是这个冤屈的案件，是不是？或者是你说收税的时候会多收一些，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案件是很多的。所以你这个如果要是超出规定之外的一些案件你去控告的话，
1: 被堵住了，是不是？所以的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明的官吏呢，曾经提出要把这种规定废除，在中央政府有没有讨论过的？讨论过，但是就不能通过。
0: 为什么呢？
1: 那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传统的理论。还是儒家的这种。对对，说白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就这种理由去使这种制度去合理化的。
0: 今天我们看来就觉得站不住脚。
1: 的确是的，毕竟是现代社会这种传统的理念呢，已经被废除了，这是很万幸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其实对于中央来讲，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地方官都存在一些什么贪腐吧。
0: 是的，但是他认识到了，他认识到，但是呢他就坚持这种制度不废除，但是他通过其他方式要解决，他派一些这个官吏到地方去监督你地方官， 防止你腐败，通过他内部的这种封建社会机制内部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内部的派遣这种监督官，然后呢或者是通过这个王派的一些御史来进行 啊，这暗地的啊这种啊这种考察，然后呢就是回到中央来啊这个啊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
2: 嗯、
0: 就是通过派到地方的这些地方的这些监察官来反映啊、嗯民意，通过这种方式。
2: 就是你们不能告，
0: 嗯、
2: 但我要查。
0: 对对对，
2: 这是
0: 这
2: 意思哈、
0: 这个。是的，不允许下告，内部我们、内部去解决。嗯
2: 嗯，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他们可以进行清算。
0: 对对，是的是的。
2: 嗯，那咱们其实等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虽然夸了他不少，
0: 嗯嗯，
2: 但也吐槽吐了不少。
0: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制度其实它的弊端在当时大家已经是有所了解了。
0: 是的是的，其实刚才经过我们介绍，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的它的弊端是很多的、
2: 嗯、
0: 一个是它集中在特殊的阶层哈，是不是、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它这个股只设有一个，它就设在这个中央首尔、
2: 哎、
0: 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2: 嗯、
0: 所以一般的地方的百姓呢对它呢也不太清楚、
2: 嗯、
0: 想要上这个首尔来控告也不容易啊、
2: 嗯、
0: 一个信息不通达，是不是交通也不方便，说这种情况，所以呢、
2: 嗯、
0: 这种制度呢逐渐就成了一种什么摆设、
2: 嗯、
0: 啊这种哈、啊、就形式上的。
2: 那真变成形式主义的话，就没考虑把它给废了吗？
0: 嗯嗯、它出现过废的一个时期哈、啊，它主要从太宗到文宗这个时期，它是被使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它是被废除的啊、
2: 嗯。
0: 比如说这个后来在这个有名的暴君燕山君时代，
2: 嗯
0: 啊，他允许你去告这个一些就是哈、啊，就是哈、啊，跟这个哈、啊。国家的政治有关的事件、
2: 嗯、
0: 不可能的，所以在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就是燕山君时代的时候，就干脆把它废除了。
2: 嗯
0: 啊、之后呢，就一般的这个哈、啊、反映民意的方式，就是以前那种敲锣打鼓这种方式，
2: 嗯、
0: 又啊出现了这种哈、啊、恢复的这种啊现象啊。但是到了15世纪后期的时候，这种啊敲锣打鼓想要控告的这种方式也被禁止了。啊，所以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实行，但是到了这个英祖的时候，他再次复活了。
2: 嗯
0: 啊，英祖我们知道有名的英祖是不是？他也是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
2: 嗯
0: 啊，就是英祖啊，在英祖47年的时候，就是1771年的时候，已经18世纪末期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啊获得民心，
2: 嗯
0: 啊，他政治的一个基础不就是民心嘛？
2: 对
0: 啊，获得民心，然后恢复设置，由兵曹来进行管理。
2: 嗯，
0: 但是呢啊，他你想，他废除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把它恢复了，
2: 嗯，
0: 这样的话又有很多人来敲。他敲的时候有很多这是这个哈一些陈案，就过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些案子，他敲来说敲了之后还让你去这个调查，
2: 嗯，
0: 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这官吏又反对，是吧，主张把它废除。
2: 你这个增加行政的负担
0: 是
2: 吗？是
0: 的是的，还有出现着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朝鲜后期的时候啊，就是英祖时代的时候，就是英祖他在位时间很长，
2: 嗯
0: 啊，他就是想要改革，然后把它恢复了，恢复之后出现各种弊端，然后呢又把它废除了，
2: 又废了
0: 啊，废了，废了之后呢，这个哈、后来呢又觉得这个要获取民心呢、啊，它是一个
2: 还挺需要哈。
0: 是的，其实它这个模型是很好的，
2: 嗯，
0: 是不是啊？
2: 亲民的，
0: 是的，但实际在啊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很多弊端。如果对这弊端进行适当的改良的话啊，进行改善的话，可以延续下去哈、啊
2: 嗯。
0: 啊，但是呢啊，经过这个哈、反复的，就是英祖时期反复的。这个哈、费力这个时期啊、又恢复，然后又废除，这样的话一直延续到朝鲜这个末期，
2: 嗯，
0: 然后后来就废除了。
2: 对，
0: 嗯，
2: 这么看起来，目前请愿可能未来依然是需要改革的。
0: 是的，是的，
2: 要与时俱进哈。
0: 是的，是的，
2: 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4: 위제로
5: 맛있게도 제로
4: 위제로
5: 체했을 때도 제로
4: 위제로
5: 불편하거나 답답한 속엔 제로
4: 위제로
3: 소화불량 체함 과식엔 위제로
6: 일양약품.
7: MG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지원으로 청년지원으로 MG새마을금고.
8: 오늘도 소화불량으로 고생하시는 분들께 다제스가 전합니다. 소화는 느낌이 아니다, 분해다.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약.
2: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把Q信带来的花信。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
3: 一起开麦班。
1: 啊，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初心对你们来说，现在在讲这两个字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刚开始的初心是我们两个成立二重奏的那个，想要成为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际级的二重奏的这个梦想，当初是其实是很天真的，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做了。那现在是过了十几年，然后经过了这一些的历练，然后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最一开始喜欢做的，然后想要分享的，自己看回来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一起的战友或者是一起参加比赛，可能都不一定在做二重奏这件事情了。
0: 任婷呢？
2: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0: 说你讲，你在点评就对了。
1: 突然很感性，然后你就不知道讲什么。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不错的成绩嘛。你说拿传艺金曲奖，然后也到卡内基厅，也去国务院的案子。可是就是回到最初心，就是我们两个在台上一起分享音乐，一起敲，两只手两只棒开始表演。
0: 节目开始咯，在今天的一起开麦班来为我们邀请到是双子二重奏，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算是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繁率蛮高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你们很熟悉，而听到他们的声音你们就知道，对，不仅介绍他们然后最近的近况，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他们即将带来的演出讯息。那在刚前头你们听到的这个初心啊，初心一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过去每次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好像三不五时呢，初心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但在这个时段你们又再把真的就亮在海报上面，变成你们的海报标题。这段时间你们遭逢不是碰到了什么吗？因为其实会回到初心的时候，那个过程生命经验会觉得是浮浮沉沉，或者很多的竞争混杂的杂讯，能够把你跳脱出来突然醒来的就是这两个字，初心。那有吗？刚刚我讲了铺陈了这么多，但其实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突然又唤醒你们这两个字，想回到。
2: 但我觉得就像刚刚端端说的，其实音乐生涯也不是一路一帆风顺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都很成功，
0: 看起来是啊，
2: 然后什么都可以拿到这个机会，但是就是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对，然后我们投了可能很多的案子，70%可能也都没有拿到，我们就真的是真的是非常少的被大家看见，所以可能我们真的是数量真的蛮庞大的。对，然后就是用一种平常心的感觉这样。
0: 所以你们每天起床就是开始在投案子，不然怎么还是有办法投到呢？你说你70%没有，那30%哇，
1: 真的是有空都在看
0: 啊。真的吗？
1: 对
2: 对，
1: 因为常常会办完一场音乐会就然后呢下一场在哪里，也不是天天大家都在邀请我们去表演嘛，所以有时候就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演出这样子。
2: 对，所以有时候也会质疑说，那是不是没有人招我们演出了，那是不是职业生涯就有很多时候都
0: 会
2: 有
0: 这种想法冒出。 对，
2: 但后来就想说反正就做就投，就不会再想这些了。
0: 所以就是说全力以赴充实好自己，等待机会。
2: 没错。
0: 那今天特别来为你们邀请到双胞胎打击乐双人组双子二重奏简任婷简任佑，来又正式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

0: 重奏，我是任廷，
1: 我是任佑，
2: 全新制作初心、哦、这个是你们即将带来的演出，在十月份有两场哦。先跟大家来放松一下，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
0: 对，十月四号呢，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下午2:30；那十月17号在我们的家乡宜兰演艺厅，然后是晚上7:30的时间。

0: 说起双子的重奏，我们过去讲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更早以前有讲到你们去了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那个时候去深造，究竟这个地方给你们的养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以前每次都有谈，只是有时候在想说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去看的时候，就像你们在讲的初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给你最大的养分跟现在这件事情它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哪一个面向呢？
1: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丹麦那段时间奠定我们对音乐的看法，还有对表演的这个方式，也包含看人生的方式有很大的一个奠定。对，我自己觉得是脱胎换骨啦，因为就觉得我以前在台湾都在干嘛，不记已经忘记了这样。
0: 意思是说在台湾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没有捉摸到自己应该是怎么样走，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1: 对，
0: 那个轮廓还没有很清楚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在丹麦有遇到很照顾我们的老师，不管是在音乐上职业上还有人生上也教导我们很多。
2: 我自己觉得是到丹麦有点从零开始的感觉，因为在台湾就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知名度，然后也有一些学生，可是到了丹麦就是全部从零开始嘛，没有人认识你，所以拿掉那些所有大家认识你的那些既定的印象，你就是重新从一个音乐出发，从你学习的这个最纯粹的音乐来去跟大家互相认识。对，那在那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等于是从头从自己内心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那我可以从哪里去发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新开始，对我来讲
0: 一个全新的开始。
2: 对，
0: 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有哪些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重新做自己，重新全来这样子。
2: 对啊，可能在台湾以前就会觉得我已经是硕士了，我已经毕业了，大家可能对你既定印象会觉得你应该就要打得很棒或什么，可是到丹麦没有人对你有任何期望，
0: 是，
2: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我可以从小鼓的基本练习开始，我可以从木琴的基本练习开始，没有人会觉得你练这个很丢脸，你已经要来读博士还在练这个，没有，就是我可以真的是从头开始去想我可以怎么做，
0: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没有包袱，
1: 完全没有包袱，
0: 但重点是你该学习什么，这件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会提到丹麦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看到你们的演出曲目，我们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就一打开来看这些曲目的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就我对你们的了解感觉这次好像重回了那个古典时期的这些很有名的曲目那后来听你们说其实是当时你们在丹麦的时候就曾经演出过但是没有在台湾演出过，
1: 是
0: 那为什么要隔了这么多年，听说已经五六年前在丹麦演出过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时候你们在台上的演出到现在中间是因为
2: 我们之前演出的曲目大部分是演蛮多次的那可是在不同的地方演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时机可以去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等于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曲目全部基本上是我们在台湾没有演过然后也很久没有演奏了就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曲子但重新再开始练的时候发现身体还有记忆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很奇妙很像是你学游泳会学脚踏车你曾经有学过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0: 毕竟我们把这个曲目翻开来一看肖邦的即兴曲练习曲这些这个光是学钢琴的同学们孩子们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还蛮熟悉的曲目然后你们又取作为初心感觉那个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一个更新原始的那个样貌的那个时候我们待会要带大家来聆听肖邦的曲目好不好因为听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是有那种想要重复播放的感觉

0: 我们会聆听到的是练习曲，因为听起来其实很纯粹哦，也没有特别的花俏，可是就觉得声响就觉得好好听哦。
1: 对，其实这首练习曲它不是那种很炫目多彩那种曲子，它反而是很慢很静，但是每一个音都好像是一个故事要跟观众说话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我们是有一次好像是听到朗朗在弹这首曲子，然后一般大家就觉得好像朗朗很多是在取悦观众嘛，他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影片，我们是听他的就是录音，就觉得哇，这个时空好像凝结了，然后这个旋律又很纯粹，那你就好像你慢慢在被他带领，然后进入这个好像感受不到时间的一个录音，就听完也才五分钟，然后它的旋律也很美，然后我们就觉得那这个一定要改在打击乐上面啊，而且好像还没有人改过，真的网络上也找不到。对，
0: 我本来真的也以为应该是有很多人做过这件事情，
1: 是的，结果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啊。
2: 所以，因为它反而
0: 我们全球第一呢，
2: 不敢当。但我觉得它不是很难的曲子，
0: 对啊。
2: 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很难才可以感动观众，有时候简单反而也不简单，
0: 就是什么事情不做，
2: 对，
0: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也可以哇这样子，这边很炫技，那边再加点什么，
2: 对。
0: 但怎么样忍住不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2: 没错。
0: 我们选的这首他的练习曲，肖邦练习曲的哪一号？
1: 作品10的第3号。对。然后他的其实有一个中文，他有一个标题叫离别，对不对？
2: 离别曲。
1: 对。
0: 台湾也有流行音乐界把它编成中文流行歌曲，
2: 对，其实蛮多的，对。

0: 刚所聆听到这是来自双子二重奏，我们聆听到这首应该对很多爱乐朋友来说是还蛮熟悉的，但是那个声响那个 sound 感觉很不一样吧。不知道为什么听你们这样的乐曲编起来好像进入到儿童乐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自己突然天真起来了。所以这在开场的时候是会在上半场的曲目的安排吗？
1: 会在上半场，然后我们的肖邦会是一气呵成三首，有点像一个小组曲的感觉。
0: 所以会是怎么样个编排？从
1: 我们会先从即兴曲第二首，然后第一首是前奏曲。对，然后最后才是放刚刚那个练习曲，这样子。
0: 所以等于五六年前的演出实况，很期待，就是你们五六年之后再演是什么样子，
2: 是什么感觉。
1: 其实我觉得音乐的录音很像是一个把你把时空锁起来的，那个时候的时空锁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你们来说应该也很迷幻吧？你们会遇见五六年前的自己，
1: 是
0: 那种感觉啊。
1: 是，
2: 有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觉得啊，好像两个音没敲好，那时候会很在意。然后过了一阵子，然后再去看，其实那时候敲得蛮好的
0: 啊。
2: 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每不同心境自己去听自己的录音，会觉得说这是我敲的吗？会有这种感觉。
0: 是这个所谓的完美不完美，其实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解读了，对不对？
1: 是。
0: 现在可能更重视它在流畅啊、气氛上面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才更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要有请两位来帮我们导聆一下哦，这个即兴曲。其实肖邦我们就知道他是钢琴诗人嘛，那所以你们觉得改成打击乐曲的时候，来，你们是台湾世界现在都第一哦。对，在改编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思考的？当时你们改编很快吗？
1: 我们那时候是拿钢琴谱，就是来试试看，谁要先做右手，谁要先做左手，先刚开始先做这样的安排，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即兴曲这首大家其实有学古典音乐或是常听，其实这首一听就我听过这首曲子。那这首的特色我觉得是他的左手跟右手其实是互相对抗的。一个是两拍子，一个是三拍子，所以它是有点像是对抗，但是又交融在一起。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两个，一个代表右手，一个代表左手，互相对抗，互相交融。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很特别，是你会一直听到它好像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一个河流在流动的感觉。

0: 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程啊，就说其实你们很快就把它编好了的吗？还是是怎样？
1: 我没有，
2: 也是试了一下子。嗯，对，因为这首曲我们试图在一台木琴跟一台铁琴。
0: 哦，
2: 对，然后因为两个人的声部是中间会换来换去，嗯，所以我们会交换位置。
0: 哦，
2: 对，然后比如说我在打高音，然后后来又变低音，然后任婷又去打铁琴，然后我再回来打铁琴，然后最后我再回来打高音，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音乐上以外走位上也有一些小巧思这样。
0: 因为你们这首曲目我还回去查了古典乐曲导聆去把这些小故事翻出来齁。这个是肖邦在24岁的时候1834年的作品，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之后呢，才在乐谱当中他的乐谱夹里面被人家发现了这首乐曲，嗯，就在怀想说一个24岁的男孩，写出像这样的即兴曲，然后他又不像说我们认为的那种即兴曲，他的那个幻想的成分啊，哇，那个 fantasy 的感觉哦，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这个当时的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面对，那是什么样的时空带给他这样的感觉。像你们自己在诠释的时候，你们两位啊会讨论说我们在这段是一个编织一个什么样的时空，什么样的画面，还是你们各自成谱？
2: 我们会讨论
0: 会讨论，
2: 因为要不然右手打右手，左手打右手，
1: 对，
2: 会
1: 没办法一起敲，
2: 会
1: 这
2: 首会打架，
1: 一定要讨论风格，或是你怎么样快慢，怎么样，有点像即兴的感觉。
0: 哎，通常你们两位谁是 leader 在这件事情当中？
1: 要看曲子，比如这首曲子我特别喜欢，我就是 leader。这首曲子他想演，他特别喜欢，他就是 leader。
0: 那怎么样感觉？比方说，哎，
1: 就是如果假设这首幻想即兴曲，其实他的主角是右手。然后我是如果左手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跟他如果想做什么，要 support 他这样子。但到中间又变成我是主角，对，所以主角会换。
0: 那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介绍，是这场音乐会有两场，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那么在台北场呢，会是比较早一点，是在几月几号？
2: 10月4号的国家演奏厅下午2点半。然后10月17号是宜兰，在宜兰演艺厅，时间是晚上7点。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没有在累的吼，没有
1: 怎么说，
2: 火力很充沛，
0: 就是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们一档接着一档，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完全自制自包，全部都自己来的那种呢。
2: 真的，嗯嗯，什么都是自己来，比如说卖票、宣传、行销，
0: 还自己做影片。
2: 对啊，
0: 我上次看到你们的粉专里面还有加入 AI。
1: 对，有时候自己剪不来就请 AI 帮忙剪，这样
0: 就什么都很行，然后自己企划，自己去接艺人哦，就是接打击乐家等等，这些都全部自己跑。这两个帅哥真的是什么都行啊。那即将带来的这个用初心跟大家见面，上半场为你们选播的是肖邦的曲目，大家有没有觉得听的哇非常的舒心，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是比较有节奏感一点的。诶，我们先来说说这次的安排曲目当中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嗯，比较希望大家听我们音乐会是从古典开始，就有巴哈，然后有肖邦，然后再来就会进到比较现代一点，就会带给大家两首丹麦的经典，都是打击乐中的经典。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改编的浪漫派春之祭，算是现代，
2: 对，
1: 二十世纪的曲子。最后再回到台湾民谣，我们这次也是新的编曲，然后第一次呈现给大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对这个听到双子二重奏一定就会想听一些台湾民谣他们的重新的改编，但这次呢会呈上不一样的新编曲，意思是说会有不同的曲目一起放在一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会带来一首是我们已经得过传艺金曲奖的曲子，有点像是我们回归我们的初心，然后会再带来一首也是卢一直老师的编曲，嗯，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木琴。
0: 是哪一首？前面是在讲 T.O.O 那一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 T.O.O 完，我们这次会带来一首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叫做《桃花过渡》
0: 哦。哎，这首也是卢一直老师他自己个人非常满意的 encore 曲，常常在这个现场音乐会的时候会带来哇，掌声爆雷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们自己选要这首的吗？还是怎样？
1: 哎，他之前有跟我们推荐
0: 哦，
1: 然后我们也觉得哎，好适合哦，就是那想说这一次把它放进去。
0: 之前有演奏过吗？
2: 没有，第一次。
0: 哇，怎么能不听？太想知道了。因为其实卢一直老师的钢琴版本我还算蛮熟的。哇，那个很花俏，然后中间又变得很浪漫，然后又再回来。哇，
2: 对，所以我们练的时候花了一番功夫，觉得哦，老师你那个音写的挺多的。
0: 他这个真的耶，
2: 很华丽耶。
0: 是啊，
2: 对，
1: 可能钢琴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难，因为有五根手指，那我们只有两根。一只手就两根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会
0: 一只手两根，一只手夹棒子。
1: 对，
2: 就变成说，如果卢一直老师他只能用四根手指头就要弹他的曲子，带这种概念的。老师，你其他三只都不能用哦，
1: 你自己把它绑起来，然后弹弹看，
2: 能给你啊？
1: 它有多难？
0: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说你们会更花俏呢？
2: 对，好像更忙的感觉。
0: 对啊，
2: 因为三只不能用，锁起来就剩两只，然后这样翘，滴个滴个滴个滴个滴个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一首非常热闹的桃花过渡，
2: 完全
0: 对不对？
2: 完全。
0: 可是它中间有个慢板，我记得。
2: 对。
0: 会保留它吗？还是怎样？
1: 我们这次就会一气呵成把快板，就是把慢板拿掉，然后直接变成一整首都是快板，
0: 就一路冲到底那种。
1: 对，因为前面已经整场音乐会蛮多慢板的。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这个起承转合刚好最后一首让他一路
2: 给个痛快
1: 冲到底这样。
0: 了解哦，所以在你们的心中这两位大男孩双子二重奏，你们的桃花过渡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样的情景？你们在演奏的时候是会光思考那个音乐，还是你们有去回归到他这一首歌曲中间的典故？
1: 我自己是会想到他放在最后一首，所以有点像是我们绕了一圈在全世界跑，然后最后回到台湾，然后让大家想到哎，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过渡，你要前往你的心中的应许之地啊，或者是你最想要到达那个地方最后是哪里，也可以是台湾，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想。
0: 我觉得任佑的联想力一向都很爆棚，
2: 对，他讲得很好，我就不补充了。
0: 感觉到直接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1: 是的，
0: 不好意思
1: 、
0: 我们要来聆听一小段，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双子二重奏的 TOO， 每天都还是觉得好喜欢哦，非常的有风情。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在录制当中跟他们邀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来宣传音乐会，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在他们学习打击的这个历程哦，中间的酸甜苦辣。今天又迎来他们即将带来演出，不过这回呢是他们的专场演出，双胞胎打击双人组，双子二重奏，好多个双哦，我也是双子。简任听简任佑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2: 我是任佑。
0: 他们也曾经获得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曲奖，他们同时也是113、114、115新北市杰出的演艺团队。对你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中央舞台 Center Stage 的这个地方呢，做了第六季巡演计划的算是第一组台湾来的音乐组合，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是一个你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因为他是在全世界六个国家去选海选，然后一共170多组的演艺团队，然后台湾就选两组，所以我们算是也蛮骄傲的。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跟音乐团体或是打击乐团体，甚至整个表演艺术，包括演戏、舞蹈对戏剧什么的，那我们脱颖而出，其实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代表台湾。对，甚至那时候也到了，真的到了美国国务院里面去跟里面的教育部教育局的官员、文化官员跟他们聊美国的情况，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在咱们节目呢也有这个韩国听众朋友们在收听，你们没有办法来哦，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双子二重奏这两位大男孩双胞胎哦，所以他们在舞台上面的效果你们可以想象，就长得很像，然后呢又长得一样高，一起在做表演的时候在这个台上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忙来忙去啦，顺着他们的音乐的情感情绪的流动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看点。你们在已经来到这个阶段了，你们都应该算是大师级的，我觉得在我心中啦哦。那你们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有邀请大师来上课，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当时大师课在你们这个阶段的时候又给了你们什么样的 shock 或者什么样的震撼或者什么样的波动吗？
2: 我自己觉得听到其他大师在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啊，或者是教学的状态，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理念很像，那事实就证明我想的是对的，因为也有人这么想。那再来也是觉得说可以看到他们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呈现，比如说像是韩国的老师，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台湾学生怎么样，韩国老师 就说一模一样。
0: 什么叫一模一样？
2: 他说台湾学生一样啊，跟我们韩国一样，问问题都不会回复的啊，很安静，然后下课后都跑来会跟我讲就是问题是什么。对，他觉得亚洲的学生都很像，那也就是这样他更了解我们的学生，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调教这些学生，怎么样把 这些学生的潜力引出来。
0: 你可以举个画面吗？比方说他会怎么做？
2: 比如说他知道台湾的学生技巧都很好，所以老师就是用唱的，马上学生就可以做到他想要做到的这个他心目中想要达到的标准。
0: 换句话说，就觉得咱们亚洲学生领悟力还蛮高的齁。
2: 对，
0: 就是我们 get 到老师要我们做什么，好像马上就那个接受力还蛮强的。
2: 对，然后我们又邀请另外一个荷兰的老师，他就是完全一个非常随性的老师。
0: 哇，
2: 他常常会，因为我们会问他说学生音乐会最后要表演什么，他就说这个表演我们到时候表演的那个当下我再跟你讲就好了，我们不用排练。然后我就说我心脏没有这么大颗你要不要我们前一天试一次
0: 是
2: 好啊，如果你要那就来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前一天这么稍微试了一下，然后演出当天就直接上。
0: 所以你觉得到底有先试好还是没有先试好？
2: 我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可是真的是那个当下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那个节奏，老师直接教什么我们就回应什么，然后大家像是有点像是玩，它不一定要很完美，可是是大家一起共同体验那个节奏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古典音乐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好100%才能上台，但是有时候观众根本不 care 啊，他们只是 care 这个当下我获得了什么或是我感受到了什么。
1: 但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他是学院派出来，也就是说学院派是非常严谨的练习啊、哦、表演、嗯、可是他又可以展现另外一面，就是这么的随性，这么的啊没关系啊，到时候再弄就好，就我们就哎、啊、哇、哦，很特别的一位音乐家这样。
0: 但我就要说了，其实现在如果是在亚洲的音乐学习环境里面，会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么没有态度、哦、对不对、嗯、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把它端出来变成是荷兰的音乐家的时候，就好像哎、欸，你看他们这样做，文化怎么会差这么多，可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在他们文化里面这样子叫做 freestyle， 这样子叫做自由，叫 play？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学习环境里面是会被老师骂的、欸、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回头自己看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得做了、哦、有什么事情是不一定要这么做的。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潜意识觉得应该要这么做， 但不见得大家都这么做，可能 走出这个小岛别人就不是这么做了。
0: 这个呢是双子二重奏在每一次他们举办的所谓的夏令营，对不对、嗯、都带来很多热情深度的回馈哦。你们感觉到这些学员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学习完了之后，因为本来是五天的行程，据我了解浓缩成四天、嗯、因为碰到了台风哦，慢慢的行程，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让你们印象还蛮深刻的，或者是你觉得他们、嗯、哇那种急速的成长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的学生技术都非常好、嗯、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太常就是同一种思考方式，或是常常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嗯、然后会有一种打不开的感觉、嗯、那我觉得特别里面有一个学生，他就平常就是不太讲话，然后有点怕怕，然后好像欲言又止那种感觉、嗯、但其实他来之后呢，经过荷兰老师啊，然后我们跟他开导之后，其实他后来有一点脱胎换骨的感觉、嗯、就是他感觉起来他有一个隐形的枷锁已经消失了。嗯，所以我就觉得嗯，有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让他改变了、嗯、整个人蜕变、嗯、对。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怎么再把自己的身心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部分再打得更开一点、嗯、永远还是打击乐家一直不断在面对的一件事情、欸，
2: 对啊、嗯、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大家都很容易有一个标准答案、嗯、老师说什么就什么，或是学校怎么规定就是怎么样、嗯、可是当你真实要面对观众或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嗯、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嗯、那你只能问自己我觉得怎么样最好、嗯、那如果老师没有讲你还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吗、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营就是让他们探索自己、嗯、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当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给什么样的答案、嗯、那就是来自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人告诉你。
0: 不过我觉得双子二重奏是一个其实你们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锻炼，然后也淬炼出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打击方式的一个姿态吗、嗯、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的 pose 那个身形感，就是你们的松感跟你们对于在美学上面你们喜欢的那种感觉，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语言，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2: 我觉得我们会希望在台上是100%专注、哦、然后有爆发力、哦、然后在爆发力的中间也可以柔，嗯，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收放自如，然后有一点点像是、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武术表演啊，因为可能我们都会穿全黑，然后动作很大，
0: 是，
2: 但是同时大家要感觉到那个音乐是很有张力的，

0: 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桃花过渡会非常的有速度感哦，呵呵，这很令人期待。那接下来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烈的，这个是也是来自丹麦的作曲吗？
1: 嗯，对。
0: 嗯，来为我们介绍这首曲目是。
1: 哎，这首曲子呢是 Repercussion， 我们现在介绍这首曲子是反击。那他是丹麦的国宝级的作曲家，
0: 嗯，
1: 应该说丹麦大家可能有听过卡尔尼尔森，这个应该说等于说他们的代表人物，嗯，
2: 对，像芬兰有西贝柳士，
0: 嗯，
2: 然后丹麦就是卡尔尼尔森，就是那种，嗯，19世纪末那个最代表性的作曲家，
0: 嗯，
2: 那这个 Pernoga 他就是继这个卡尔尼尔森后丹麦整个国家最代表的国宝作曲家这样，
1: 嗯，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各种形式都有做啊，管弦乐啊，然后打击乐啊，
0: 嗯，
1: 木管啊，弦乐，然后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可以做一些曲子是可以描绘出比如说特定的动植物啊，或者是某种现象，嗯，像他就写过一首曲子在描写牛走路的那个脚的动作
0: 啊，就整首在写他的节奏就
1: 对，就那个东西就是你要想联想到牛在走路的脚，哦，那我们这次要演奏这个反击，他说他想要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网球比赛
0: 啊，
1: 所以我们两个人会面对面演奏，然后一个人打正拍，一个人打反拍，然后非常快速来回穿梭8分钟，那，嗯，我们每一个打的重音呢，就是那个网球，嗯，啪打过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啪打回来，噔噔，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节奏快速在两个人之间穿梭，噔噔噔噔噔噔，啪，
2: 就像在打一场网球赛的感觉。
1: 这样，
0: 哇，看你们听起来好像玩得很过瘾，但是
1: 但是难度很难度
2: 很
1: 高。
0: 哇塞，这练起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就是不能掉球，对，
0: 对，
2: 不能掉球。
1: 嗯，
0: 会不会有点小压力？万一在演说当中掉球的时候，嗯，该怎么办？
2: 我们就尽量了，但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嘛，啊，不，没有了。
0: 你们本身喜欢打网球吗？
2: 我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个学期，后来就没有上了，不知道是有被打到头还是。
0: 我本来想问说，哎，欸，你们就很爱打吗？啊，也没有，
1: 没有，哎，欸，我们都打那个超现实版。
0: 哇，嗯，所以你们在练这手的时候，可能最最最让你们觉得哇，那个很吃力的地方是哪一个部分哦？
2: 吃力就是它一来一往，你一旦掉了，就要从头开始。
0: 那就借助就好啦。
2: 对，可是因为它是正反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至少有一个人哒哒哒哒停了，就哎，就要想办法再赶快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我在火车上，然后我不小心跳到月台，然后我要跳回去。
1: 有点像是两台火车一起进行，然后你要从 A 跳到 B， 没跳好就掉到铁轨里面，
0: 哇，
1: 这种感觉，
2: 而且高速行驶，
0: 哦，
2: 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曲目总共长度是
1: 大概8分钟左右，
0: 哇，所以你们这样一路会要撑8分钟，完全中间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掉落这样子，
1: 对，有了它中间有一点点的舒缓的，一下下的慢板，然后火车又重新启动，
2: 这样，对。
0: 那么来带大家聆听的，这是过去在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在丹麦的演出的实况，多年后再回到台湾，那我们就很期待了演出的情景是如何呢？大家一块

0: 说到这里，应该大家就觉得心很痒，一定要来去看他们的演出。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导聆的曲目呢，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也有演出。不过呢，我对这首曲目真的是比较陌生一点，还试图在网站上面想要搜寻一下资料，但是没有成功哎。我们要交由双子二重奏任庭任佑来跟我们讲讲这首曲目是沙菲卡纳。
1: 对，沙菲卡纳他这首曲子其实是非常世界音乐的曲子、
0: 哦、
1: 其实沙菲卡纳他把 S 拿掉就是 Africa，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非洲的节奏做基底的、
0: 嗯、
1: 所以这首曲子里面除了我们平常常看到的西洋鼓类、
0: 嗯、
1: 他也用到了比如说非洲鼓，然后康佳鼓、嗯、然后甚至还有中国的那种磬，庙里面会有的磬，
0: 嗯，
1: 对，然后还有、
0: 嗯、什么寺院的钵，
1: 对对对，那个钵，然后还有越南的竹乐器，有一个叫瑶竹的乐器、哦、
0: 嗯，
1: 对，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常见的大锣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整首曲子有点像是用节奏走了一个世界之旅的感觉，
0: 嗯，对，多元的声响嘛跟节奏，

0: 我看到你们的资料里面好像有写到一个是印尼安克隆，那是什么？
1: 就是那个，其实印尼跟越南他们都有这个安克隆，就是那个瑶族瑶的一个竹子的琴，然后你摇的时候它就咯咯咯咯咯，但它有音高的。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竹子的一种乐器，然后它有一个。

0: 抖把，然后你前后摇动，它就会发出定音的音高，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个音阶这样子。
1: 了解哦，哇，这所以是一个世界声响的感觉哦，
0: 是
1: 在节奏感上面也相当的丰富，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他这首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两个人有点像是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听会蛮过瘾的，就是第一他速度很快，第二他就是有一种两个人又交织在一起，对，
0: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鼓节奏的宇宙的感觉。
1: 了解，我们带大家来聆听一段。

0: 今天非常感谢双泽重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空中导聆，带你们先品胖一下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会有哪些曲目的安排。所以后面呢还有一首春之祭哦，哇，这个就是令人期待，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两个人的组合内。我记得春之祭好像是跟芭蕾舞剧有关系，
1: 对
0: 对不 对, 对，那它其实是一个交响乐的曲目哦。
1: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跟它对抗？
1: 但春之祭它刚开始是写给管弦乐队，然后还有芭蕾舞，然后后来因为太出名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史特拉文斯基这个作曲家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双钢琴的版本
0: 哦，
1: 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双钢琴的版本移植过来的。
0: 哎，那这样子就有脉络了哦。
1: 嗯，对啊，对啊，
0: 非常的期待。再次要祝福你们演出成功，在10月4号还有10月17号，台北场次呢是10月4号，已经近在眼前了。国家演奏厅祝你们演出成功，
1: 谢谢。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
0: 那很多游客来到首尔，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些最有名的代表性景点。
1: 嗯，对，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嗯，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嗯，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嗯。
1: 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 in Seoul， 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
0: 嗯。
1: 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嗯，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 TBS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这里是Walking Seoul，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 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
1: 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0: 8.12公里，
1: 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 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

0: 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1: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0: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1: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0: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1: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二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0: 哦，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1: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哦，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1: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猜锅鸡塔里、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0: 哦，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1: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0: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1: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0: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1: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0: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eventeen 呼吸和乌鸡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
1: 的感觉。嗯，果然跟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
0: 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嗯，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
0: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是，
1: 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0: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 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是那种自然的
1: ASMR
0: 的感觉。嗯，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好吧，很多人跟你都有共鸣。对，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嗯，
1: 确实。
0: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嗯，确实不只是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
1: 安静的地方，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1: 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我非得是安静的地方。对对对对，也没有说非要做一个选择。是，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
0: 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众路段，瞬间被种草。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打卡点，对对对。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嗯。
0: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1: 是的，没错，刚提到这网红景点哈，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是的，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嗯嗯。 那我们也不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哇塞，这位听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了。
0: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嗯，
1: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0: 没错。嗯，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0: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1: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蛮有成就感的。
0: 嗯。
1: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就很耀眼嘛。是。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嗯，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
0: 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1: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十三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3: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0: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2: 是的。
0: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11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1: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2: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待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他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他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2: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0: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2: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乔本，所以在这之后在乔本老师的帮助之下， 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她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她妈妈静代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2: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1: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0: 哦，听起来有点复杂。
1: 有点复杂。
2: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1: 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
0: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1: 是的，
0: 要求自己很多。
2: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0: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2: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做到这种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0: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1: 是啊，
2: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0: 是的。
2: 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
0: 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2: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2: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1: 是，
0: 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2: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他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1: 是
0: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2: 没错。
0: 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2: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1: 是的。
2: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洛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2: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0: 听起来好无力啊。
1: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家

0: 加倍的，
1: 是。
0: 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
2: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2: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一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0: 没错。
2: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0: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
2: 对，
0: 说
2: 眼神就能
0: 对，
2: 表
0: 自
2: 达
0: 然而
2: 的，
0: 然的，可能
2: 对，
0: 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2: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
0: 没
2: 听众朋友
0: 错。
2: 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0: 没错，
2: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0: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1: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2: 是的，
0: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2: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1: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2: 是的。
1: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0: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啦，我们下周三再见。
2: 好的，拜
1: 拜
2: 拜，拜
1: 拜。
2: 拜。
1: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在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的，
0: 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的，
0: 那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 Another Day of Sun，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爱看历史剧的朋友你都会比较感兴趣。是的是的，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讲什么吧。你说历史剧我想应该是那种就是拦住御驾然后击鼓，是不是深渊的这种场面。其实对对对，有原型的，就是这种击鼓深渊的这种方式。就是<笑> 一般的百姓想跟这个地位比较高的人士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就
1: 告御状啊。
0: 是的是的。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们在谈论韩国史，是不是，谈古论今嘛，都会知道韩国就是一般的百姓，就是一般的国民与中央政府互相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方式，
1: 比较特殊的方式，是吧？我觉得很多在韩国的外国人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请愿留言板吧。是的是的，其实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一般的百姓。我点过，你点过。老师是不是也点过？我也点过。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它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可以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机构积极的进行这种业务，促进这个业务这个感觉。当然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是有些过火的一些就是情况，
0: 也是会有的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今天的我们讲青瓦台这种这个请愿的这个板块哈，就是从历史上找它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这个韩国它实行这个制度，它也追溯它的根源，追溯在朝鲜时代这个申文古制度，
1: 就搬到线上了。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这个申文古是很有名的，是不是？其实它这个开始呢，就是朝鲜初期的时候，就是朝鲜的第三代王，就是太宗的时候，那就是15世纪初，这个时候，就是1407年左右的时候，实行的这种制度。它实行这种制度的时候呢，是下边有几位大臣建议这个王说实行这种制度，就是效仿宋代的 这种叫登闻古制度，当时呢称为登闻古。他提出这个要实行这制度的这个意图，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这个下边的这个意思要上达，这个下情上达的这种意愿。所以一开始这个朝鲜这个实录里边，朝鲜王朝实录里边记录他开始的，就是相关记录就是这一条，就是下边大臣是建议就实行这种 宋代时期实行的这种登闻古制度。这样的话这制度就开始了。那就是可以知道它实现这个制度呢，它是比较久远的。根据中国这个历史记录来讲，就是中国我们讲这有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尧舜禹，是不是？就是尧代的时候就出现过，就是出于这种罕见，就是敢于这个谏言的时候，然后就是击鼓的这种典故，它有这种典故，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击鼓的方式来传达民意，这种传统就这样的流传下来。 然后在中国之后经过什么南朝或者是这种演变，然后再经过唐还有宋，然后就制度化下来。然后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它主要就是提倡的就是提倡的就是效仿中国宋代这种制度。所以它一开始实行的时候呢，它名字就称为登闻古。 这名字有什么说头吗？这个登闻古首先它使用登闻古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宋代这种说法，宋代时候经过就叫登闻古。它时候它建议的时候实行这个登闻古制度， 就是沿用了。是的是的，但是它这个决定实行之后的具体在促进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它7月份的时候决定实行，然后8月份的时候叫名称改了，就改为申文古，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申文古。但是在这个太宗之后下一代王就是第四代王，就是我们知道的世宗大王时期，就把这名称改过，说不称为登闻古，称为申文古，就升起的升，就有一些大臣建议说什么这个这个申文古这个申字跟这个下边的百姓传达民意到这个王这个级别不符，他主张这个申呢就是什么大臣与大臣之间的传达意思的时候称为申。
0: 是的，是的，嗯，但是后来呢，还是啊恢复到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申文谷这个名称。对，申这个字，你看，就是申，就是从下往上一条线嘛。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哦，这个就是它这个制度本身，刚咱们提到说是从朝鲜时期开始，是的，韩国的历史上来讲是朝鲜啊，这个属于这个前期就初期的时候。哦，哎，为什么
1: 这个朝代呢，这个朝代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它反映民意。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下边的百姓与这个哈上边的最高的支配者，不就是这个王嘛，之间可以疏通的一个这个通道。那就上边它设置这个通道啊，它之所以设置通道，它有很大的背景，就是它反映民意的，就说明这个时代呢对这个民意很重视。 啊，就是可以反映得出来哈，当然在封建社会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0: 登文谷，然后到申文谷，然后中间换个名字叫申文谷，是的，是的，就这样，来来回回。哎，他们那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就使用率高吗？他这个使用率呢，其实初期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这个到后来限制的这种规定越来越多，所以使用的人的就是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的话，他这个效率呢就是逐渐开始降低，
1: 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时候告起来不容易吧，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韩剧叫推奴出奴，对吧？对对对，就他那种阶级那种层次，你想要以下去告上想要把下边的这个情然后上传上去，这很不容易吧。是的，其实在这个初期的时候，他的意义，他设置这个申文谷，他 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想要就是通过百姓的监督这种机制来衡量他的政治得失，再一方面就是勘察一下这个民生，但实际上在施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加了很多制约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般的这百姓他 要就是诉冤的时候，他是很不容易的，就很多这个限制的哈。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电视剧一样的哈，就是有很多就是敲鼓击鼓，然后诉冤的时候，他的很多案件都跟他这个身份有关的，这个是一开始。
0: 这个政府设置申文谷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不是说是集中在你这个鉴别你这身份上哈，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他要想就是做一些这冤假错案的这些申诉，给你一般老百姓这种申诉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他这制度一实行的时候，一般他这个敲鼓的都是
1: 跟他身份有关的一些事情。
0: 是，就最开始的话是想要拨乱反正，结果
1: 这走着走着就变得有些流于形式主义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制度总比没有强，至少还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박상민 带来的《내 말 들어봐요》。

0: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之前上告，就告御状的传统哈，就记得电视剧当中一般不都是说这个你要想告御状的话得先挨多少多少板子，你挨完了板子你还能活下来代表你是真有冤情。是的，是的啊，的确是。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朝鲜的时代，就是传统韩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申文古制的事情之前吧，就是没有说是一个正式的就是下边百姓可以传达他这个 民意的一种正式途境，所以呢他这个能出选这个想出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吸引这个王的注意力，所以敲锣打鼓的，然后就等待着王这个出行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一出来，然后就拦驾，然后呢王会问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的。对，他就是他不是一个正式的这种途径，但是呢他也受理，但是呢当时呢就是他出现什么呢，就是一种
1: 推测是很这个强压性质的，比如说就是一个具体事例啊，就是史书上有记载，就是说这个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是太祖啊，2年的时候，那就是应该是1394年的时候，这个太祖他出行的时候，就是突然有说前面有50多人就拦驾，通过这个敲锣打鼓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就是申诉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身份，说他们现在被判为是这个奴婢，在朝鲜时代这个奴婢属于一个贱民阶层。
0: 因为朝鲜时代一般是4个阶层嘛，两班下边有个中人，然后是良民，这下边呢就是贱人，那贱人大部分就是奴婢，
1: 就贱民哈。
0: 对对，所以这个吴世仁呢，他就说他原来他不是这个奴婢，就是贱人的身份，他说主张他是良民的啊。其实在朝鲜初期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然后呢，就是提出了这种话，就是主张他这个身份的判决是冤枉的啊。然后呢，这个当时就是受理案件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拦驾的人都被抓，抓住之后呢，像您说的是一样的，说先是打，是不是还能活下来就是有冤情。打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就是犯法了，犯罪了，就是没有这个正式的规定你可以那么做的。
1: 以下犯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当时定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越所之罪，那就说是以下犯上这种罪名，然后再给你受理。 这样的情况，这就是说明这个朝鲜时代之前的时候，就是甚至在朝鲜时代之初的时候，就是就想传达民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他这个上边对下边这种压抑呢，就是他是我们讲 压抑越大，反抗越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地方的百姓他要反映他民意的一种要求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刚才我们讲就是朝鲜时代为什么要实行这个申文古呢，它也是它一个背景。所以朝鲜这个时代之初的时候，再加上它一个很明显一个政治理论，我们都知道朝鲜时代它政治理论是什么呀？
1: 是儒学呀，说那个时候呢就属于新儒学时代了。那在韩国呢一般把它称为姓理学，姓理学它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以民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呢，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王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世宗，是不是？他要反映这个民意，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他呢主唱的什么是公论政治。 公论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反映你民意，然后你就是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我一意孤行的，

0: 一起来这个治理国家，那不是公论政治吗？
1: 哦，是共治吗？
0: 对，是他的目标是共治，他的理想政治是共治。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社会都那样，以前也是那样的，理想与现实往往是距离会远一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实现深蒙古之前的时候啊，他就是哈为了反映他这种政治目标哈，他在政治国治理，在这个制定国家政策之前的时候，他要派一些官吏，然后到地方去探访这个民情，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民意啊。他这种方式呢，在制度上被称为求言。求谁的言？求地方百姓的言。这种方式啊，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当时的舆论的一些机关来搜索这个收集这个民意，然后反映到这个政策上。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往往是一种这个形式上的规定。说是要那样，但是实际上制定政策的时候，民意的往往会被排除。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太宗继位之后呢，他进行各种改革呀。改革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要把这种就是形式上的，我们讲说求言这种方式他有是有，但是已经形式化了，所以要对他进行改革。所以实行的制度就是这个申文固。这是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的实行背景。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当时的话，社会阶层是分为两班良民，
0: 是的，
1: 两班
0: 中人，
1: 良民还有贱民，
0: 贱民是的，
1: 是。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个跨级法？是直接从这贱民就直接可以跨到两班，还是说只能
0: 是
1: 良民来跨？这是怎么跨法？
0: 机构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身份朝鲜时代身份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这个通过这申文谷初期他办理的一些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初期的时候他这种身份主要就是什么呢？良民与贱民之间的很模糊的一种区分。因为建国之初的话，往往是社会混乱，这我们可理解是这样。在这混乱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对这种身份划分的一种错误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属于一线之差吧有的人就是以前不是贱民被判为贱民，这样的话被判为贱民的人他会提出不满，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是提出这个上诉，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申文谷这是这个贱被这个判为贱民的这种身份的这些人的这种这个想法。其实还有一些人敲鼓申冤，那就是当时主要是这个都城，就是现在首尔，当时不是汉城嘛一些两班士大夫他也去敲鼓。
1: 他敲给谁呢？
0: 他敲鼓是什么呢？就是分给他奴隶分的不均匀，不均匀。他对他提出不满。为什么？我们这两班士大夫他是一个支配阶层。这样的话呢，国家会分给他土地作为俸禄。然后呢同时分给他一些奴婢。奴婢就是作为一个财产。所以呢在分的时候他觉得对他不公平。然后他就敲鼓。说这个开国之初，朝鲜时代初期的时候，这种案件是非常多的。
1: 那这个申文谷制度在最开始也够乱的。
0: 是的，所以跟政府刚刚设的时候，他这个跟目的就有点不吻合的。
1: 对
0: 所以还有的呢，他敲完之后一受理之后，有的些是诬告。对，所以案件也比较多这样的活，这样的时候，这个初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就是你禁止敲鼓的这种期间这种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它的利用的政府呢一开始主张什么一些办理一些冤假错案的，但实际上呢都是跟个人这种利益有关的这些事件所以就是曾经禁止过，但是后来呢又开通这个制度之后呢，还是这些人去敲。
1: 那是不是管这个鼓的人管事儿的人他业务有问题啊？
0: 是的，其实初期的时候他对这个制度管理的还是就是比较上心的比如说已设了这个制度，你管理这个人如果你要不负责任的话也会受到处罚的。怎么能知道呢？就是这个申文谷在设置27年之后都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就是1428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世宗时代的时候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国朝宝鉴的一个记录，这里边就说什么呢，是有一个人这个敲这个申文谷他敲申文谷的理由什么呢？他告谁呢？告负责管理这申文谷的人最初不让他敲鼓所以他去敲鼓去告这个人然后这事件传到这个王的耳中之后呢，王就进行了这个管理，然后是说呢他说他设置

0: 这个鼓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替啊这个百姓
1: 申
0: 冤，是这样的哈。那你负责人呢拦着他不让钱，这样我的设鼓的意这个意图就达不到啊，你中间不起到这种积极作用，还起到阻碍作用，然后就把这负责人革职了。
1: 你是尸位素餐嘛，就得罢免他。
0: 是的，是的，出现这种现象。
1: 是的，来送上这首임재범带来的《낙인》，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这咱们刚刚在说哈，他这个申文谷在最开始的时候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敲一敲，而且敲的这个人群也不是最初设想的，我们想要去给予他们权利的这部分人群哈。
2: 是的。
1: 那他就没有一些什么击鼓鸣冤的具体程序吗？
2: 那肯定会有的，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的，这是一种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候它不完善的，是不是？就像一个试行期间一样的哈，出现了这各种问题之后就进行解决哈。其实这个朝鲜是在试行申文谷的时候也是啊，初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哈，谁都可以乱敲，是不是？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实行那一年，就是1401年实行的啊，那一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就是经过检讨啊，经过试行的阶段的啊，对他这种总结，然后就是年底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啊，关于这个申文谷进行使用的一种详细的这个规定，一个程序的规定哈。这样的话，这个哈，他这规定的就是什么呢啊？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啊，这个击鼓的这种过程啊，就是最高阶段的时候你才可以击鼓。那就什么呢？先是啊，你得管辖地区的时候，不是有地方官嘛？就是地方官，地方有地方县令，是不是啊？就是通过这地方县令，或者是啊中央派这个观察使啊，通过他们这进行这种哈、最初的审理，就是他们要不审理的话。你可以上诉到上一级官，是不是？如果他这个审理了，但是你不满的话，你也可以上诉。这是第一阶段。上诉之后呢，就属于上到中央一样的，是吧？然后中央之后呢，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哈，司宪府，就像司法部门一样的。然后到司宪府去啊，去告他。然后司宪府再做出一些这个查实，然后是只觉得啊，你这个是属实的啊，这样的话啊，中央可以受理，然后再允许你去敲鼓。然后可以去敲鼓，那敲鼓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可以直接跟王沟通了，这种意思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规定这种三个阶段了啊。你想这个三个阶段的话哈，一般的百姓的时候啊，这个三个阶段啊，他要想各个阶段都拿到证明书的话是很难的，一般的地方就被卡住，是
1: 这样。对啊，而且说不定就是他们想告的就是地方的，因为这直接跟他们有关系嘛。
2: 是的，是的哈。但是啊，这个百姓他可以哈。控告的这个权限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它这严格限制什么，你就是地方你要是对受理的话，你就首先在地方进行解决。那地方也不能解决的话，你才能上来，是不是？但是这地方的话，你就这个申文谷它进行这个哈他这个规定的时候哈，其实韩国当时就是关于这个诉讼的这个哈法规上还有很特别的一条，就是什么呢？不允许你一般的百姓来这个控告你地方官的。你说刚才你说的一样的哈，就是一般的百姓他之所以哈会有冤屈冤情的话，一般的都是什么呢？受的
1: 地方
2: 官的欺压，是不是啊？但是呢，他还严格限制你去。控告你地方官，
1: 那你这个鼓射跟不射到底有什么差别？
2: 的确是的，所以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哈、敲鼓的规定，它一出台之后呢，那这个敲鼓的人呢是逐渐是越来越少了，出现这种情况啊，那就是政府
1: 确实是只有两朋友这个身份能敲，
2: 的确是，的确是的，就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哈、政府呢他说是要传达你的民意，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哈、民意上达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点套上枷锁，这就反映出他这种制度是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还摆脱不了他封建社会的那种对他的这种约束的出现这种情况，
1: 那就没改一改吗？
2: 这个哈、改是做了一定的修改哈、但是呢，他改的这个哈、具体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他没有摆脱出来。还是哈没超出这个哈三阶段吧，还是三阶段哈中间呢就是哈进行了这个修改，比如说第二年1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小的调整啊，就是 关于这个政治得失还有民生有关的一些案件，要经过这个司宪府核实之后，再这个进行敲这个申文鼓，这个程序进行一定的改变。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说首尔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京城，是不是？它也是，不只是这个地方，京城也是。他说这是你要一般的百姓要经过这个主掌官的这种初审，然后再到这个司宪府， 然后到这个申文谷这个程序，从地方也好，是这个中央这个首都也好，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这种规定，然后呢就是他就规定这个你要是诬告了，或者是你无视这个程序，就是你地方的这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官衙你不通过，然后直接来敲鼓的话就给你处罚，处这样的话进行这种调整。但这个调整的是他有一个侧重点，就是什么呢？侧重在你这侧重在你违反这个程序规定的话给你处罚，这是不积极鼓励你用这个申文谷，他就限制你这种不是很积极的情况。
1: 他当时这事儿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特殊情况就什么呢？你就有人告诉什么的，告一些什么政治势力，是要造反，说密反，是的，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危害这个王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案件，你可以不按这个程序可以直接来击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了解会知道，他政治的这种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你是兄弟之间，他有各个派别，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还通过这诬告这种方式，说是哪个王子说是密谋要造反，是不是？这样的话，有的冤假错案也很多的。
2: 所以关于这些密反的这些案件，你可以直接敲鼓，然后呢就是你敲鼓之后，他进行这个调查，是不是？然后调查之后，如果要属实的话，他有赏罚的制度，很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我刚才讲，你要是诬告的话，会给你处罚，但是属实的话，会给你一定的厚赏。 他后晌主要集中在什么呢？告这个密谋事件的。这样的话，就是你通过你的密告保住了政权，是保卫了国家，然后给你一定的这个赏赐。当时呢，这个赏赐呢也是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记录来看，就是你已经有官职的人，然后呢赏给你其余的一些田地，田地就是财产，然后还有奴婢，给你这样的这个赏赐。 以及这个你告了之后，就是判定有罪的人，他这个人的财产还有这俸禄什么也会没收，是不是？没收的这些财产也分给你一些，所以就积极的鼓励你去密告，告这个威胁这个国家安危的这种势力。然后如果你告的时候，告状的人如果你是贱民的话， 可以免谏，这身份上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也给你田地，给你奴婢，甚至你免谏之后还可以做官，有记录说是赐给他七品的这种官职，虽然不是很高，你想一个奴婢出身免谏之后可以赐官的话，多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是属于少数的。
1: 出现了这种特例，是吧？鼓励告密。是的，
2: 那他就是把这个申文鼓这个制度变形了，变形成他自己保卫政权，保住他这种特权的一种工具，
1: 对，维持王权的一种工具。是的，就跟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他的初衷是什么呀？反映民意，是不是？
2: 就全民皆耳目嘛。是的，的确是的，就出现这种变形的这种作用。
1: 是的，
2: 那这个刚咱们提到说这个鼓然后什么情况是能敲的，
1: 是的，
2: 对这个身份没有要求吗？是所有人都可以敲，还是说得在什么身份以上？不是，他这个身份呢，他是没有说是那么太严格规定的，你两半也可以敲，你说良民也可以敲，中人也当然可以，那贱民也可以敲。但是你敲的时候，你敲的时候你会 申冤，是不是？但是这个案件它有严格的规定的，案件不是说是你这个案件超出它这个规定的话，它可能就不受理这样的。它呢根据这个有一个续大典，就是一个法典，它里边规定就是什么呢？可以敲申文鼓呢有 四种事情你可以敲，哪种事情，比如说跟你敲过这个本人或者是父子或者是什么嫡妾，就是妻妾之间，就是有关的，就是你家人有关的事情你可以去敲，
1: 就是民事，
2: 是的，是比较这个个人的，就是这种事情。还有就关于这个梁剑这种身份区分也可以，也可以敲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子孙为这个先祖申冤啦，或者是 妻子为丈夫啦，就申冤啦，或者是弟弟为兄长申冤啦，奴婢为主人可以申冤，所以他侧重于什么呢，这个申冤上，这样的可以敲。但是呢，之外就是比如说非常非常冤屈的事件，你自己判断一下，或者是关于这个杀人有关的这些重大事件，你可以也可以敲。所以总之对他规定是越来越严格的。
1: 连什么情况能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那是的，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然后这意外可多了去了。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对这个申文谷一开始初衷是很好，但其实你实际看它的时候，跟我们所知道那么有名的申文谷这种制度实际运行，它是一定距离的。
1: 对，就跟我们的想象好像也有挺大的差别。
2: 是的。
1: 来，我们听这首苍念带来的《一如而起》，我们稍后继续说。

0: 咱们说了什么情况是可以敲的，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案件是可以敲的。是的，是的，什么情况不能敲的啊？一个封建社会里边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哈，你一般的这个哈百姓，地方百姓，你不能报告控告你的父母官啊，这是哈封建社会的一个哈这个传统 思想的一个影响啊，就什么呢，当时传统的这个思想里边就是有一个呢上尊下卑的这种传统观念在里边，就不能以下犯上这种思想啊，所以呢对这个敲鼓这个深渊的这条件做了很严格的规定的啊，它尤其是就是限制你对地方官的这种控诉，
1: 地方父母官这种控诉，觉得想告父母官的可能会不少吧。是的，是的，确实一般百姓他告的就是告父母官，其实现在你就像中国，你像地方的话也是一样的，韩国也是一样，最直接，是的，是的，利害关系是最紧密的，是不是，他这个禁止你呢，甚至通过这个法律条文去规定的啊， 就是14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世宗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不民这个告诉禁止法，不民呢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地方那边老百姓啊，甚至是在世宗大王时期啊，以民为本的世宗大王时期，他也制定这种规定啊，他这个规定上面呢就是这个是官府啊，这名称，这里草里边有判书叫许朝这个人物，他就建议说制定一个制度啊，就是这个制度就收录在朝鲜时代这个宪法啊，就是金国大典里边，有刑典里边，就是有一条叫做深渊条里边啊，夙愿条里边啊，他就规定了啊，他规定的哈就是地方百姓对地方官这种控诉呢，只限于什么呢，
0: 这个对国家有危害的这种犯判的案件，或者是重大杀人罪，你可以就是破格的去申告。之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贪污压榨了这些，这不能告啊。对，跟这些一些民法就是民间诉讼有关的这个不可以告啊，不允许你上告，这是上司，这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层面，就是说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是没事儿的吗？
1: 对，这样不容许，不允许你告，就一般老百姓想告的就是这个冤屈的案件，是不是啊，或者是你说收税的时候会多收一些这样的，是不是啊，这样案件是很多的啊，所以啊，你这个如果要是超出规定之外的一些案件你去控告的话， 你会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的，那就是什么传统这种思想，就是什么呢，地方官呢就是百姓的父母，规定这种关系，是不是，那让百姓呢就成了什么地方官之子女，那这子女来控告父母的话，那就是违背了传统的这种伦理道德的这种观念。现在我们看起来的话真是很荒唐的，是不是，但是古代的时候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正规的这种法规的，所以但是你就一般的这个地方都会出现这种地方官贪污，是不是，对百姓这压榨这个行为也会是日益的这个加深啊，所以地方会出现淫乱，是不是，或者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现象啊，但是这一般百姓他可以控诉他这个地方的这些贪官的这个途径被堵住了，是不是，所以的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明的官吏呢， 曾经提出要把这种规定废除，在中央政府有没有讨论过的，讨论过，但是就不能通过，
0: 为什么呢，那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传统的理论，还是儒家的这种，对对，说白就是父母官，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用这种理由去使这种制度去合理化的，
1: 今天我们看来就觉得站不住脚，
0: 的确是的，毕竟是现代社会这种传统的理念已经被废除了啊。
1: 是，这是很万幸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其实对于中央来讲，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地方官都存在一些什么贪腐吧。
0: 是的，是的，但是他认识到了，但是呢他就坚持这种制度不废除，但是他通过其他方式要解决，他派一些这个官吏到地方去监督你地方官， 防止你腐败，通过他内部的这种封建社会机制内部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内部的派遣这种监督官，然后呢或者是通过这个王派的一些御史来进行
1: 这个案地的这种考察，然后呢就是回到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派到地方的这些监察官来反映民意，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你们不能告，但我要查。对对对，这个意思。是的，不允许下告，内部我们内部去解决。
0: 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他们可以进行清算。是的，是的。那咱们其实等于今天这期节目虽然夸了他不少，但也吐槽吐了不少。是的，是的。那这个制度其实它的弊端在当时大家已经是有所了解了。是的，是的。其实刚才经过我们介绍，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的，它的弊端是很多的。一个是它集中在特殊的阶层，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它这个股指设有一个，
1: 他就设在这个中央首尔，是不是这个地方，所以一般的地方的百姓呢，对他呢也不太清楚，想要上这个首尔来控告也不容易，一个信息不通达，是不是交通也不方便，是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制度呢逐渐就成了一种什么摆设，这种形式上的。
0: 那真变成刑事主义的话，就没考虑把它给废了吗？他出现过废的一个时期，他主要从太宗到文宗这个时期，他是被使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是被废除的。比如说这个后来的这个有名的暴君燕山君时代，他允许你去告这个一些就是跟这个国家的政治有关的事件，不可能的。所以在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就是燕山君时代的时候，就干脆把它废除了。
1: 之后呢，就一般的这个反映民意的方式就是以前那种敲锣打鼓这种方式，又出现了这种恢复的这种现象。但是到了15世纪后期的时候，这种敲锣打鼓想要控告的这种方式也被禁止了。所以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实行。但是到了这个英祖的时候，他再次复活了。
0: 英祖，我们知道有名的英祖，是不是？他也是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就是英祖在英祖47年的时候，就是1771年的时候，已经18世纪末期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获得民心，他政治的一个基础不就是民心嘛，获得民心，然后恢复设置了，由兵曹来进行管理。但是呢，他你想他废除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把它恢复了，这样的话又有很多人来敲。 他敲的时候有很多这些这个好一些陈案，就过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些案子，他敲来的时候敲了之后还让你去这个调查，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这官吏又反对，是吧？主张把它废除。你这个增加行政的负担是吗？是的，是的。还有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朝鲜后期的时候，就是英祖时代的时候，就是英祖他在位时间很长，他就想要改革，然后把它恢复了。 恢复之后出现各种弊端，然后呢又把它废除了，又废了。废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呢又觉得这个要获取民心呢，它是一个还挺需要。是的，其实它这个模型是很好，是不是？亲民的。是的，但实际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呢，出现很多弊端。如果对这弊端进行适当的改良的话，
1: 进行改善的话，可以延续下去。但是呢，经过这个反复的，就是英祖时期反复的这个费力这个时期，又恢复，然后又废除，这样的话一直延续到朝鲜这个末期，然后后来就废除了。
2: 对，这么看起来，目前请愿可能未来依然是需要改革的。
0: 是的，是的，
1: 与时俱进。是的，是的。
2: 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那我们下期见。好的，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2: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a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
3: 一起开派班。
1: 啊，你再说一次。
3: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初心对你们来说，现在在讲这两个字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刚开始的初心是我们两个成立二重奏的那个，想要成为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际级的二重奏的这个梦想，当初是其实是很天真的，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做了。那现在是过了十几年，然后经过了这一些的历练，然后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最一开始喜欢做的，然后想要分享的，自己看回来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一起的战友或者是一起参加比赛，可能都不一定在做二重奏这件事情了。
0: 任婷呢？
2: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0: 你在点评就对了。
1: 突然很感性，然后你就不知道讲什么。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这几年有很多 不错的成绩嘛，你说拿传艺金曲奖，然后也到卡内基厅，也去国务院的案子，可是就是回到最初心，就是我们两个在台上一起分享音乐，一起敲两只手两只棒开始表演。
0: 节目开始咯，在今天的一起开麦班来，我们邀请到是双子二重奏，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算是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繁率蛮高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你们很熟悉，而听到他们的声音你们就知道，对，不仅介绍他们然后最近的近况，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他们即将带来的演出讯息。那在刚前头你们听到的这个初心啊，初心一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说，诶，其实过去每次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好像三不五时呢，初心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但在这个时段你们又再把真的就亮在海报上面，变成你们的海报标题。这段时间你们遭逢不是碰到了什么吗？因为其实会回到初心的时候，那个过程生命经验会觉得是浮浮沉沉，或者很多的竞争混杂的杂讯，能够把你跳脱出来突然醒来的就是这两个字，初心。
2: 是，
0: 那有吗？刚刚我讲了铺陈了这么多，但其实没有，对不对？就是其实就是突然又唤醒你们这两个字，想回到。
2: 但我觉得就像刚刚端端说的，其实音乐生涯也不是一路一帆风顺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都很成功，
0: 看起来是啊，
2: 然后什么都可以拿到这个机会，但是就是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对，然后我们投了可能很多的案子，70%可能也都没有拿到，我们就真的是
0: 真的是
2: 非常少的被大家看见，所以可能我们真的是数量真的蛮庞大的。对，然后就是用一种平常心的感觉这样。
0: 所以你们每天起床就是开始在投案子，不然怎么还是有办法投到呢？你说你70%没有，那30%哇，
1: 真的是有空都在看
0: 啊。真的吗？
1: 对
2: 对，
1: 因为常常会办完一场音乐会就然后呢下一场在哪里，也不是天天大家都在邀请我们去表演嘛，所以有时候就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演出这样子。
2: 对，所以有时候也会质疑说，那是不是没有人招我们演出了？那是不是职业生涯就有很多时候都
0: 会
2: 有这
0: 种想法冒出的。
2: 但后来就想说，反正就做就投，就不会再想这些了。
0: 所以也就是说，全力以赴，充实好自己，等待机会。
2: 没错。
0: 那今天特别来为你们邀请到双胞胎打击乐双人组双子二重奏简任婷、简任佑，来又正式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1: 我是任佑，
0: 全新制作《初心》这个是你们即将带来的演出，在10月份有两场哦。先跟大家来放松一下，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
2: 10月4号呢，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下午2:30；那10月17号在我们的家乡宜兰演艺厅，然后是晚上7:30的时间。

0: 说起双子儿童，就我们过去讲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更早以前有讲到你们去了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那个时候去深造，究竟这个地方给你们的养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以前每次都有谈，只是有时候在想说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去看的时候，就像你们在讲的初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给你最大的养分跟现在这件事情它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哪一个面向呢？
1: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丹麦那段时间奠定我们对音乐的看法，还有对表演的这个方式，也包含看人生的

0: 就是重新从一个音乐出发，从你学习的这个最纯粹的音乐来去跟大家互相认识。对，那在那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等于是从头从自己内心，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那我可以从哪里去发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新开始，对我来讲
1: 一个全新的开始哦。
0: 对，
1: 会觉得说啊，自己可能有哪些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重新做自己，重新全来这样子。
0: 对啊，可能在台湾以前就会觉得啊，我已经是硕士了，我已经毕业了，大家可能对你既定印象会觉得你应该就要打得很棒啊，或什么。可是到丹麦没有人对你有任何期望，
1: 是，
0: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我可以从小鼓的基本练习开始，我可以从木琴的基本练习开始，没有人会觉得你练这个很丢脸，你已经要来读博士还在练这个，没有，就是我可以真的是从头开始去想我可以怎么做。
1: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没有包袱，
2: 完全没有包袱。
1: 但重点是你该学习什么，这件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会提到丹麦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看到你们的演出曲目，我们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就一打开来看这些曲目的，哇哦，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就我对你们的了解，感觉这次好像重回了那个古典时期的这些很有名的曲目哦。那后来听你们说，其实是当时你们在丹麦的时候就曾经演出过，但是没有在台湾演出过。
2: 是。
1: 那为什么要隔了这么多年？听说已经五六年前在丹麦演出过，对不对？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在台上的演出，到现在中间是因为。
0: 因为我们之前演出的曲目大部分是演蛮多次的，那可是在不同的地方演，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时机，可以去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等于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曲目全部基本上是我们在台湾没有演过，然后也很久没有演奏了，
1: 是，
0: 就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曲子但重新再开始练的时候发现身体还有记忆耶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很奇妙很像是你学游泳会学脚踏车你曾经有学过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1: 毕竟我们把这个曲目翻开来一看，肖邦的即兴曲啊、练习曲啊这些，哇，这个光是学钢琴的同学们、孩子们啊，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还蛮熟悉的曲目。然后你们又取作为初心，感觉那个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一个更新原始的那个样貌的那个时候。我们待会要带大家来聆听肖邦的曲目，好不好？因为听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是有那种想要重复播放的感觉。

0: 我们会聆听到的是练习曲，因为听起来其实很纯粹哦，也没有特别的花俏，可是就觉得声响就觉得好好听哦。
1: 对，其实这首练习曲它不是那种很炫目夺彩那种曲子，它反而是很慢很静，但是每一个音都好像是一个故事要跟观众说话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我们是有一次好像是听到朗朗在弹这首曲子，然后一般大家就觉得好像朗朗很多是在取悦观众嘛，他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影片，我们是听他的就是录音，就觉得哇，这个时空好像凝结了，然后这个旋律又很纯粹，那你就好像你慢慢在被他带领，然后进入这个好像感受不到时间的一个录音，就听完也才5分钟，然后他的

0: 旋律也很美，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那这个一定要改在打击乐上面啊，而且好像还没有人改过，真的网络上也找不到。
1: 哦，
0: 对，
1: 我本来真的也以为应该是有很多人做过这件事情，
0: 是的，嗯、结果没
1: 有，没
0: 有，
2: 没有
1: 啊。
2: 所以，因为他反而
1: 你们全球第一呢，
2: 不敢当。但我觉得他不是很难的曲子，
1: 对啊。
2: 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很难才可以感动观众、嗯，有时候简单反而也不简单。
1: 就是什么事情不做，
2: 对，
1: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也可以哇，这样子这边很炫技，那边再加点什么，
0: 对。
1: 但怎么样忍住不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0: 没错。
1: 我们选的这首他的练习曲，肖邦练习曲的哪一号？
0: 作品10的第3号。
1: 嗯，
0: 对。然后他的其实有一个中文，他有一个标题叫《离别》，对不对？
2: 嗯，离别曲、嗯。
0: 对。
1: 台湾也有流行音乐界把它编成中文流行歌曲，
2: 对，其实蛮多的。

0: 刚所聆听到这是来自双子二重奏，我们聆听到这首应该对很多爱乐朋友来说是还蛮熟悉的，但是那个声响，那个 sound 感觉很不一样吧？不知道为什么听你们这样的乐曲编起来，好像进入到儿童乐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自己突然天真起来了。所以这在开场的时候是会在上半场的曲目的安排吗？
1: 会在上半场，然后我们的肖邦会是一气呵成三首。有点像一个小组曲的感觉，
0: 所以会是怎么样的编排？从，
1: 我们会先从即兴曲第二首，然后第一首是前奏曲，对，然后最后才是放刚刚那个练习曲，这样子。
0: 所以等于五六年前的演出实况，
1: 嗯，
0: 很期待，就是你们五六年之后再演是什么样子
2: 是什么感
1: 觉？对，其实我觉得
0: 对
1: 音
0: 啊。
1: 乐的录音很像是一个把时空锁起来的，那个时候的时空锁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你
1: 所
0: 们来
1: 以
0: 说应该也很迷幻吧？你们会
1: 是
0: 遇
1: 啊，
0: 见五六年前的自己，那种感觉啊。
2: 有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觉得啊，好像两个音没敲好，那时候会很在意，然后过了一阵子，然后再去看，其实那时候敲得蛮好的，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每不同心境自己去听自己的录音。会觉得说这是我敲的吗？会有这种感觉，
0: 是这个所谓的完美不完美，其实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解读了，对不对？
1: 是，
0: 哦，现在可能更重视它在流畅啊、气氛上面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才更重要的。
1: 对，
0: 那么又有请两位来帮我们导聆一下哦，这个即兴曲，其实肖邦我们就知道他是钢琴诗人嘛，那所以你们觉得改成打击乐曲的时候，来，你们是台湾世界现在都第一哦，对，在改编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思考的？当时你们改编很快吗？
1: 我们那时候是拿钢琴谱，就是来试试看，谁要先做右手，谁要先做左手，刚开始先做这样的安排，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即兴曲这首，大家其实有学古典音乐或是常听，其实这首一听就，我听过这首曲子。那这首的特色，我觉得是他的左手跟右手其实是互相对抗的，一个是两拍子，一个是三拍子，所以它是有点像是对抗，但是又交融在一起，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两个，一个代表右手，一个代表左手，互相对抗，互相交融，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很特别，是你会一直听到它好像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一个河流在流动的感觉。

0: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程啊，就说其实你们很快就把它编好了的吗？还是是怎样？
1: 我没有，
2: 也是试了一下子。嗯，对，因为这首曲我们试图在一台木琴跟一台铁琴。
0: 哦，
2: 对，然后因为两个人的声部是中间会换来换去，所以我们会交换位置。
0: 哦，
2: 对，然后比如说我在打高音，然后后来又变低音，然后任婷又去打铁琴。然后我再回来打铁琴，然后最后我再回来打高音，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音乐上以外走位上也有一些小巧思这样。
0: 因为你们这首曲目我还回去查了古典乐曲导聆去把这些小故事翻出来齁。这个是肖邦在24岁的时候1834年的作品，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之后呢，才在乐谱当中他的乐谱夹里面被人家发现了这首乐曲。就在怀想说一个24岁的男孩写出像这样的即兴曲，然后他又不像说我们认为的那种即兴曲，他的那个幻想的成分啊，哇，那个 fantasy 的感觉哦，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这个当时的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面对，那是什么样的时空带给他这样的感觉。像你们自己在诠释的时候，你们两位啊会讨论说我们在这段是一个编织一个什么样的时空，什么样的画面，还是你们各自成谱？
2: 我们会讨论，因为要不然右手打右手，左手打右手，
1: 对，
2: 会
1: 没办法一起敲，
2: 会
1: 这首
2: 会打架，
1: 一定要讨论风格，或是你怎么样快慢，怎么样，有点像即兴的感觉。
0: 哎，通常你们两位谁是 leader 在这件事情当中？
1: 要看曲子，比如这首曲子我特别喜欢，我就是 leader。这首曲子他想演，他特别喜欢，他就是 leader。
0: 那怎么样感觉？比方说，
1: 就是如果假设这首幻想即兴曲，其实它的主角是右手，然后我是如果左手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跟他如果想做什么，要 support 他这样子，但到中间又变成我是主角，对，所以主角会换。
0: 那在这边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来介绍，是这场音乐会有两场，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那么在台北场呢会是比较早一点，是在几月几号？
2: 10月4号的国家演奏厅下午2点半。然后10月17号是宜兰，在宜兰演艺厅，时间是晚上7点。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没有在累的齁，没有，
1: 怎么说
2: 活力很充沛
0: 就是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们一档接着一档，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完全自制自包，全部都自己来的那种呢。
2: 真的，嗯嗯，什么都是自己来，比如说卖票、宣传、行销，
0: 还自己做影片、
2: 啊、
0: 我上次看到你们的粉专里面还有加入 AI。
1: 对，有时候自己剪不来就请 AI 帮忙剪，这样
0: 就什么都很行，然后自己企划，自己去接艺人哦，就是接打击乐家等等，这些都全部自己跑。这两个帅哥真的是什么都行啊。那即将带来的这个用初心跟大家见面，上半场为你们选播的是肖邦的曲目，大家有没有觉得听的哇非常的舒心，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是比较有节奏感一点的。我们先来说说这次的安排曲目当中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嗯，比较希望大家听我们音乐会是从古典开始，所以有巴哈，然后有肖邦，然后再来就会进到比较现代一点，就会带给大家两首丹麦的经典，都是打击乐中的经典。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改编的浪漫派，春之祭算是现代，
2: 对，
1: 二十世纪的曲子。最后再回到台湾民谣，我们这次也是新的编曲，然后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对这个听到双子二重奏一定就会想听一些台湾民谣他们的重新的改编，但这次呢会呈上不一样的新编曲，意思是说会有不同的曲目一起放在一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会带来一首是我们已经得过传艺金曲奖的曲子，有点像是我们回归我们的初心，然后会再带来一首也是卢逸芝老师的编曲、嗯、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木琴。
0: 是哪一首？前面是在讲 T.O.O 那一首，对
1: 对 对, 对, 对，然后 T.O.O 完我们这次会带来一首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叫做桃花过渡。
0: 哦，哎，这首也是卢逸芝老师他自己个人非常满意的 encore 曲、哦、常常在这个现场音乐会的时候会带来哇掌声爆雷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们自己选要这首的吗还是怎样？
1: 哎，他之前有跟我们推荐、
0: 哦、
1: 然后我们也觉得哎、欸、好适合哦，就是那想说这一次把它放进去。
0: 之前有演奏过吗？
2: 没
0: 有
2: 没有，第一次。
0: 哇，怎么能不听？太想知道了。因为其实卢逸芝老师的钢琴版本我还算蛮熟的，哇、嗯、那个很花俏，然后中间又变得很浪漫，然后又再回来，哇，
2: 对，所以我们练的时候花了一番功夫，觉得哦，老师你那个音写的挺多的，
0: 他这个真的耶，
2: 很华丽耶，
0: 是啊，
1: 对
2: 对，
1: 可能钢琴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难，因为有五根手指，
0: 是，
1: 那我们只有两根，一只手就两根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会
0: 一只手两根，一直说夹棒子，
1: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2: 就变成说，如果卢逸芝老师他只能用四根手指头就要弹他的曲子，带这种概念的。老师，你其他三只都不能用哦，
1: 你自己把它绑起来，然后弹弹看，
2: 能给你啊，
1: 看有多难。
0: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说你们会更花俏呢？
2: 对，好像更忙的感觉。
0: 对啊，
2: 因为三只不能用，锁起来就是两只，然后这样翘，滴个滴个滴个滴个滴个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是一首非常热闹的桃花过渡，
2: 完全
0: 对对
2: 完全。
0: 可是它中间有个慢板，我记得。
2: 对对，
0: 嗯嗯，会保留它吗？还是怎样？
1: 我们这次就会一气呵成把快板，就是把慢板拉掉，然后直接变成一整首都是快板，
0: 啊、就一路冲到底那种。
1: 对对对，因为前面已经整场音乐会蛮多慢板的。所以我们就是按想说这个起承转合刚好最后一首让他一路
2: 给个痛快
1: 冲到底这样、嗯、
0: 了解哦。所以在你们的心中这两位大男孩双子二重奏，你们的桃花过渡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样的情景？你们在演奏的时候是会光思考那个

0: 的音乐，还是你没有去回归到他这一首歌曲中间的典故？
1: 我自己是会想到他放在最后一首，
0: 对，
1: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绕了一圈在全世界跑，然后最后回到台湾，
0: 啊，
1: 然后让大家想到，哎，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过渡，你要前往你的心中的应许之地啊，或者是你最想要到达那个地方，最后是哪里？也可以是台湾，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想。
0: 我觉得任用的联想力一向都很不通。
2: 对，他讲得很好，我就不补充了。
0: 感觉到，直接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1: 是的，
0: 对
1: 不
0: 对？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们要来聆听一小段，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双子二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在录制当中跟他们邀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来宣传音乐会，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在他们学习打击的这个历程哦，中间的酸甜苦辣。今天又迎来他们即将带来演出，不过这回呢是他们的专场演出，双胞胎打击双人组，双子二重奏，好多个双哦，我也是双子。简任听简任佑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2: 我是任佑。
0: 他们也曾经获得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曲奖，他们同时也是113 114 115新北市杰出的演艺团队。对你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中央舞台 Center Stage 的这个地方呢，做了第六季巡演计划的算是第一组台湾来的音乐组合，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是一个你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嗯、因为他是在全世界六个国家去选海选、嗯、然后一共170多组的演艺团队、嗯、然后台湾就选两组，嗯，所以我们算是也蛮骄傲的。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跟音乐团体或是打击乐团体，甚至整个表演艺术包括演戏、嗯、
2: 舞蹈
1: 对戏剧、嗯、什么的，那我们脱颖而出，其实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代表台湾。对、嗯、甚至那时候也到了真的到了美国国务院里面去跟里面的教育部教育局的官员、文化官员跟他们聊美国的情况、嗯、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在咱们节目呢也有这个韩国听众朋友们在收听，你们没有办法来吼，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双子二重奏这两位大男孩双胞胎哦，所以他们在舞台上面的效果你们可以想象，就长得很像，然后呢又长得一样高，一起在做表演的时候在这个台上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忙来忙去啦，顺着他们的音乐的情感情绪的流动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看点。你们在已经来到这个阶段了，你们都应该算是大师级的，我觉得在我心中啦哦。那你们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有邀请大师来上课，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当时大师课在你们这个阶段的时候又给了你们什么样的 shock 或者什么样的震撼或者什么样的波动吗？
2: 嗯，我自己觉得听到其他大师在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啊，或者是教学的状态，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理念很像，嗯，那事实就证明我想的是对的，因为也有人这么想。

0: 那再来也是觉得说，可以看到他们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呈现。比如说像是韩国的老师，我就问他说，诶，那你觉得台湾学生怎么样？韩国老师就说一模一样。
1: 什么叫一模一样？
0: 他说台湾学生一样啊，跟我们韩国一样，问问题都不会回复的啊，很安静，然后下课后都跑来会跟我讲，就是问题是什么。对，他觉得亚洲的学生都很像。那也就是这样，他更了解我们的学生，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调教这些学生，怎么样把这些学生的潜力引出来。
1: 你可以举个画面吗？比方说他会怎么做？
0: 比如说他知道台湾的学生技巧都很好，所以老师就是用唱的，马上学生就可以做到他想要做到的这个他心目中想要达到的标准。
1: 换句话说，就觉得咱们亚洲学生领悟力还蛮高的。
0: 对，
1: 就是我们 get 到老师要我们做什么，好像马上就那个接受力还蛮强的。
0: 对，然后我们又邀请另外一个荷兰的老师，他就是完全一个非常随性的老师。哇，他常常会，因为我们会问他说学生音乐会最后要表演什么，他就说这个表演我们到时候表演的那个当下我再跟你讲就好了，我们不用排练。然后我就说我心脏没有这么大颗，你要不要我们前一天试一次？
1: 是是。
0: 哦，好啊，如果你要那就来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前一天稍微试了一下，
1: 是。
0: 然后演出当天就直接上。
1: 所以你觉得到底有先试好还是没有先试好？
0: 我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可是真的是那个当下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那个节奏。老师直接教什么我们就回应什么。然后大家像是有点像是玩，它不一定要很完美，可是是大家一起共同体验那个节奏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古典音乐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好100%才能上台。但是有时候观众根本不 care 啊。他们只是 care 这个当下我获得了什么，或是我感受到了什么。
2: 但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他是学院派出来，也就是说学院派是非常严谨的练习啊表演，可是他又可以展现另外一面，就是这么的随性，这么的啊没关系啊，到时候再弄就好，就我们就哇，很特别的一位音乐家这样。
1: 但我就要说了，其实现在如果是在亚洲的音乐学习环境里面，会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么没有态度，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把它端出来变成是荷兰的音乐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看他们这样做，文化怎么会差这么多？可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在他们文化里面这样子叫做 freestyle， 这样子叫做自由，叫 play？ 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学习环境里面是会被老师骂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回头自己看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得做了，有什么事情是不一定要这么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潜意识觉得应该要这么做。但不见得大家都这么做，可能走出这个小岛别人就不是这么做了。
1: 这个呢是双子二重奏在每一次他们举办的所谓的夏令营，对不对？都带来很多热情深度的回馈哦。你们感觉到这些学员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学习完了之后，因为本来是5天的行程，据我了解浓缩成4天，因为碰到了台风哦，慢慢的行程，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让你们印象还蛮深刻的？或者是你觉得他们哇那种急速的成长，你看到了什么？
2: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的学生技术都非常好，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太常就是同一种思考方式，或是常常在同一个框架里面，然后会有一种打不开的感觉。那我觉得特别里面有一个学生，他就平常就是不太讲话，然后有点怕，然后好像欲言又止那种感觉。但其实他来之后呢，经过荷兰老师啊，然后我们跟他开导之后，其实他后来有一点脱胎换骨的感觉，就是他感觉起来他有一个隐形的枷锁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让他改变了，整个人蜕变。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怎么再把自己的身心，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部分再打得更开一点，永远还是打击乐家一直不断在面对的一件事情。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大家都很容易有一个标准答案，老师说什么就什么，或是学校怎么规定就是怎么样，可是当你真实要面对观众或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你只能问自己，我觉得怎么样最好。那如果老师没有讲，你还有办法给出这个

0: 答案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营就是让他们探索自己，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当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给什么样的答案，那就是来自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人告诉你。
1: 不过我觉得双子二重奏是一个，其实你们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锻炼，然后也淬炼出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打击方式的一个姿态吗？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的 pose， 那个身形感，就是你们的松感，跟你们对于在美学上面你们喜欢的那种感觉，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语言，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0: 我觉得我们会希望在台上是100%专注，然后有爆发力，然后在爆发力的中间也可以柔，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收放自如，然后有一点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武术表演
1: 啊，
0: 因为可能我们都会穿全黑，然后动作很大，
1: 是，
0: 但是同时大家要感觉到那个音乐是很有张力的，

0: 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桃花过渡会非常的有速度感哦，呵呵，这很令人期待。那接下来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烈的，这个是也是来自丹麦的作曲吗？
1: 嗯，对。
0: 嗯，来为我们介绍这首曲目是，
1: 诶，这首曲子呢是 Repercussion， 我们现在介绍这首曲子是反击。嗯，那他是丹麦的国宝级的作曲家，
0: 嗯，
1: 应该说丹麦大家可能有听过卡尔尼尔森，这个应该说等于说他们的代表人物，嗯，
2: 对，像芬兰有西贝柳士，
0: 嗯，
2: 然后丹麦就是卡尔尼尔森，就是那种，嗯，19世纪末那个最代表性的作曲家，
0: 嗯，
2: 那这个 Pernoga 他就是继这个卡尔尼尔森后丹麦整个国家最代表的国宝作曲家这样，
1: 嗯，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各种形式都有做啊，管弦乐啊，然后打击乐啊，
0: 嗯，
1: 木管啊，弦乐，然后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可以做一些曲子是可以描绘出比如说特定的动植物啊，或者是某种现象，嗯，像他就写过一首曲子在描写牛走路的那个脚的动作
0: 啊，就整首在写他的节奏就
1: 对，就那个东西就是你要想联想到牛在走路的脚，哦，那我们这次要演奏这个反击，他说他想要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网球比赛
0: 啊，
1: 所以我们两个人会面对面演奏，然后一个人打正拍，一个人打反拍，然后非常快速来回穿梭8分钟，那，嗯，我们每一个打的重音呢，就是那个网球，嗯，啪打过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啪打回来，噔噔，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节奏快速在两个人之间穿梭，噔噔噔噔噔噔，啪，
2: 就像在打一场网球赛的感觉。
1: 这样，
0: 哇，看你们听起来好像玩得很过瘾，但是
1: 但是难度很难度很高。
0: 哇塞，这练起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就是不能掉球，对，
0: 对，
2: 不能掉球。
1: 嗯，
0: 会不会有点小压力？万一在演出当中掉球的时候该怎么办？
2: 我们就尽量了，但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嘛，啊，不没有了。
0: 你们本身喜欢打网球吗？
2: 我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个学期，后来就没有上了，不知道是有被打到头还是
0: 我本来想问说，哎，欸，你们就很爱打吗？啊，也没有，
1: 没有，哎，欸，我们都打那个超现实版。
0: 哇，嗯，所以你们在练这手的时候，可能最最最让你们觉得哇，那个很吃力的地方是哪一个部分哦？
2: 吃力就是它一来一往，你一旦掉了，就要从头开始。
0: 那就接住就好啦。
2: 对，可是因为它是正反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至少有一个人哒哒哒哒停了，就哎，就要想办法再赶快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我在火车上，然后我不小心跳到月台，然后我要跳回去。
1: 有点像是两台火车一起进行，然后你要从 A 跳到 B， 没跳好就掉到铁轨里面，
0: 哇，
1: 这种感觉，
2: 而且高速行驶，
0: 哦，
2: 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曲目总共长度是
1: 大概8分钟左右，
0: 哇，所以你们这样一路会要撑8分钟，完全中间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掉落这样子，
1: 对，有它中间有一点点的舒缓的，一下下的慢板，然后火车又重新启动的，
2: 对。
0: 那么来带大家聆听的，这是过去在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在丹麦的演出的实况，多年后再回到台湾，那我们就很期待了演出的情景是如何呢，大家一块来

0: 说到这里，应该大家就觉得心很痒，一定要来去看他们的演出。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导聆的曲目呢，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也有演出。不过呢，我对这首曲目真的是比较陌生一点，还试图在网站上面想要搜寻一下资料，但是没有成功。我们要交由双子二重奏任庭任佑来跟我们讲讲这首曲目，是沙菲卡纳。
1: 对，沙菲卡纳他这首曲子其实是非常世界音乐的曲子。其实沙菲卡纳他把 S 拿掉就是 Africa，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非洲的节奏做基底的。所以这首曲子里面除了我们平常常看到的西洋鼓类，他也用到了比如说非洲鼓，然后康佳鼓，然后甚至还有中国的那种磬，庙里面会有的磬。对，然后还有
0: 什么寺院的钵，
1: 对对对，那个钵。然后还有越南的竹乐器，有一个叫瑶竹的乐器，对，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常见的大锣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整首曲子有点像是用节奏走了一个世界之旅的感觉。
0: 对，因为多元的声响嘛，跟节奏。

0: 我看到你们的资料里面好像有写到一个是印尼安克隆，那是
1: 对，
0: 什
1: 就
0: 么？
1: 是那个，其实印尼跟越南他们都有这个安克隆，就是那个瑶族瑶的一个竹子的琴，然后你摇的时候它就咯咯咯咯咯，但它有音高的。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竹子的一种乐器，然后它有一个手把，然后你前后摇动，它就会发出定音的音高，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个音阶这样子。
0: 了解哦，哇，这所以是一个世界声响的感觉哦，
2: 是，
0: 在节奏感上面也相当的丰富，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他这首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两个人有点像是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听会蛮过瘾的，就是第一它速度很快，第二它就是有一种两个人又交织在一起，对，
2: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古节奏的宇宙的感觉，
0: 了解，我们带大家来聆听一段。

0: 今天非常感谢双子重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空中导聆，带你们先评判一下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会有哪些曲目的安排。所以后面呢还有一首《春之祭》哦，哇，这个就是令人期待。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两个人的组合内，我记得《春之祭》好像是跟芭蕾舞剧有关系，
1: 对
0: 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个交响乐的曲目哦。
1: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跟它对抗？
1: 但春之祭他刚开始是写给管弦乐队，然后还有芭蕾舞，然后后来因为太出名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史特拉文斯基这个作曲家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双钢琴的版本，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双钢琴的版本移植过来的。
0: 哎，那这样子就有脉络了哦。
1: 对啊，对啊，
0: 非常的期待。再次要祝福你们演出成功，在10月4号还有10月17号，台北场次呢是10月4号，已经近在眼前了，国家演奏厅祝你们演出成功，
1: 谢谢。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